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舞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 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蹈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依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7.3，艺术分7.5，24.4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

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配比 13.4 的难度，艺术分 8.2， 完成分 8.2， 29.80， 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是棒球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

其实他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他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设计和编排，他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他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13.4，艺术分8.3，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

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这个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夫利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他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的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带操和棒操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项目。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娃，同样也是靠高质量的带跳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8.3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马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铜牌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名将，今年27岁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东京奥运会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获得者，另外在巴黎奥运会他是收获了团队的铜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法国选手瓦拉东，今年是37岁，同样是奥运奖牌获得者。他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就拿到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银牌，那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团体的亚军。反曲弓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当中需要射出3支箭，交替来进行。那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每个人各积1分。那最后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就可以获得全场比赛的胜利。如果积分以5-5打平的话，会进入到附加赛。两个人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哇，漂亮！梅特加佐兹的第二支箭直接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啊！哦，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射出了一个7环的成绩。又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两支箭的落点非常之接近，可见梅特加佐兹现在的状态非常好。瓦拉东，9环，出手之前突然有一个声音的干扰，这对于运动员来讲还是，确实是不太理想的一个比赛环境啊。但是我们看到瓦拉东控制还是不错的，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

瓦拉东这一局肯定是放掉了，因为梅特加佐兹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29-25环的成绩，其中还包含了两个内十环，相当于只有第一件一上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波动，后续呢两个精彩的发挥确实是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拉弓的稳定性，这个百分比越小，证明运动员的这种身体的抖动会更小啊。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多枚奥运的奖牌，他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的个人和混合团体都收获了奖牌，个人是拿到了金牌，混合团体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其实他之前在2014年还来到过中国的南京参加青奥会的比赛，当时他的男子个人也是收获了铜牌。梅特加佐兹先拿下了第一局，再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由目前的落后方瓦拉东先发。九环，十环。

十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啊，一个九环，险些超时啊。第二局的第三支箭，不错。最后一支箭，其实梅特加佐兹只需要射出九环就可以拿下这一局，但是他依然是拿出了十环的出手，29-27。梅特加佐兹再下一局，局分会来到4-0。在这个赛季当中，梅特加佐兹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比赛的胜率是80%，而他在排位赛射出的最高环数是684环。瓦拉东这一边的平均箭环数是9.20啊，相当于是比梅特加佐兹低了0.11。另外长胜率它是67%，排名赛的最佳成绩是666环。整体的数据对比来看的话，梅特加佐兹的数据确实是要比瓦拉东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会更好一些。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的比赛呢，选手会比较容易出现波动，再加上现在场上的风啊，风速还是比较快的，看一下两位选手是否能够顶住。哦，瓦拉东的第一个出手是一个八环啊，出手还是很快的，没有太多的考虑，但是这个箭环数并不理想啊。梅特加佐兹，

嗯，不错啊，十环。十环，漂亮。哇，又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连续的两个十环，第三支箭。嗯，不错，同样是一个十环，施瓦拉东这一局的表现啊，后两支箭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第一支箭落后太多了。梅特加佐兹，九环就可以获胜。好的，九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土耳其名将、奥运冠军梅特加佐兹是拿到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的比赛他确实是发挥得很出色，步伐非常精彩的，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最终是凭借6-0的局分，大比分领先战胜了法国选手瓦拉东，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再次恭喜梅特加佐兹。好，下面我们共同关注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日本选手中西炫哉和印度选手迪拉杰。日本选手中西炫哉在一号赛道进行，今年是27岁。印度选手迪拉杰在二号赛道，迪拉杰今年是25岁。迪拉杰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21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是和队友一起收获过男子团体的冠军的，这是他非常高光的一个成绩。日本选手中西炫哉啊，他拿到过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另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收获过分站赛的银牌。两位选手一上来都是一个十环，九环。8环。中西炫哉率先出现了15。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迪拉杰是28环。10环，漂亮。虽然说上一支箭的失误比较大，但是这一支箭弥补过来了，28-28，这样的话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迪拉杰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已经是收获了3枚金牌、2枚银牌和7枚铜牌，这也是他第一次打进到世界杯总决赛男子个人这个项目的金牌赛当中啊，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两人的落点平均

分布情况，看一下吉里巴新的位置啊。中西炫哉其实是更近的，迪拉杰会稍远一些。

压线的石环。第二节的第二次出手还是比较果断的，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说明现在中西炫哉的状态很稳定。迪拉杰的第三支箭同样是九环，这样的话第二局累计28环。看一下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中西炫哉是29比28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局分改写至3比1。我看中西炫哉还是稍微摇了摇头啊，他肯定是希望自己在本局当中射出满环，虽然说能够获胜啊，但是他还期待一个更加圆满的成绩。要射出3个10环的话，其实也确实会很有震慑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到对方比较大的压力。拉弓的稳定性这一次保持的其实还不错，只是最后这个结果并不非常理想，但是九环这个成绩是可以接受的，并不是非常大的失误。

双方的第三局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印度选手迪拉杰先发。漂亮，一个非常精彩的十环。九环，今天现场的噪音还是比较多的啊，像这种比较刺耳的敲钟的声音，还是会对选手有一定的影响。漂亮，哇，你看安静下来之后一个相当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的一次出手啊，十九平，同样是一个十环。九环啊，这确实是有些遗憾。这跟上一个九环不同，上一局最后一个九环是可以帮助中西炫哉获胜的，而这一次的九环确实是让他以一环之差惜败。这样的话，双方在局分上再次回归到平分啊，3-3。双方都有着机会。我们来看一下本赛季的数据。迪拉杰呢，在平均建环数上是9.47环，场胜率81%，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1环。那中西炫哉呢，他的平均建环数是9.31，这个数据没有超过迪拉杰，那场胜率是71%，排位赛的最好成绩是672。其实他的各项数据啊，和印度选手迪拉杰去相比的话，还是落后了一些啊。这个赛季，印度选手迪拉杰的状态其实会更加的稳定。而目前双方在前三局的比赛战至3-3啊，临场的发挥还是很重要的。第四局，十环。一样是一个十环。

两个石环的落点也很接近。应该是压线了，一个九环，有惊无险，差一点点就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了。哇，这一局中西炫哉是达成了自己的满环愿望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三支箭的落点，是非常接近的，是紧紧的围绕在了一起。这就说明它目前的这个稳定性非常的高啊，不仅仅是十环，而是落点接近的三个十环。这一局中西炫哉应该是满意了，这一次没有摇头，确实非常的出色。方队也是再次给到了这三支箭的落点啊，再去强调一下这三箭射得有多么的精彩。平均箭环数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是4.0厘米，还是很稳定的。当然现在依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刚刚也是反复提到了印度选手迪拉杰在本赛季当中的整体表现，它的稳定性是更高的。而对于强将来讲，虽然说目前是落后的，但是心态应该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影响。再来看一下第五局的发挥。九环，这是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局了。中西炫哉，同样是一个九环，没有压到环线上。不错，十环。九环。那这样的话，中西炫哉是目前落后一环。看一下迪拉杰是否有机会把局分追平。如果是十环的话，啊，九环，那这样的话中西炫哉还有一定的机会啊，当然自己不能失误。迪拉杰这边是28环，中西炫哉是九环。那这样的话在这局当中呢，是印度选手迪拉杰获胜，拿到2分的局分。那双方在局分上就持平了，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啊，给两位选手鼓掌，他们当然是希望比赛进行的越久越好。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当中战至5-5平，那就会进入到附加赛，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个比赛的环节。在附加赛当中，双方是各射出一支箭，谁的箭距离靶心更近，谁就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比如说如果双方都是十环的话，那就要测这个距离了，谁的十环距离靶心更近，这一项数据就更加关键了。再来看一下之前过去的这一局当中平均落点的分布情况，看一下谁更加的稳定呢，是中西炫哉。日本选手中西炫哉是领先了0.3厘米，其实两个人的稳定性都还是不错的。来到了附加赛的阶段，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技术了，心态的这一方面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这更多的其实比的是心态。实力大家都有，就看谁能够稳得住了。最后一支箭马上到来，

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好，进入到附加赛。印度选手迪拉杰先发。十环，把压力交给对方。中西选在九环，哇！今天这一场决赛真的是风云突变呀。首先，我们还是要恭喜来自印度的选手，今年25岁的迪拉杰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拿到了2026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职业生涯首次打进总决赛的男子个人金牌赛，就一举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样也恭喜日本选手中西炫哉，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收获了本次赛事的亚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队今天要面对新西兰队。好，现在随着现场的倒数，中国队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周期当中的第二场热身赛面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上半场现在正式打响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中国队今天的门将一号严俊凌，后防线二号蒋光泰，五号魏震，19号刘洋和24号张爱辉。张爱辉今天呢也获得了国家队的首秀。而在中场，今天有7号谢文能，6号王上元，10号韦世豪，14号黄家辉以及29号陈普。锋线仍然是9号王子铭顶在前面。开场之后，中国队先打到左路，突进来传中。这个边路传中面对新西兰队高大的中后卫啊，没有过去。但是今天呢，开场之后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两边路马上在寻找对手的防线漏洞。新西兰队的反击只有一个点，顶在前面，蒋光泰用身体扛住了对方的前锋，回给严俊凌，把这球呢先往远处理了。今天中国队的队员除了陈普号码和上一场不一样，大名单当中的李阳号码也变了。陈普上一场比赛身穿21号，今天变成了29号。李阳身穿了他上一场比赛身穿的21号战袍。中场高天意和老将程进这场比赛也回到中国队的大名单里面，因为上一场比赛两位队员到队时间比较晚，程进在俱乐部呢还打了中超的一场补赛，所以两个队员的体能状况不理想，比较疲劳。今天呢让他们休息过后，在这场比赛两位队员回归到球队的大名单里。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一号保尔森，其他的球员有2号埃利奥特，4号宾登，15号图伊洛马，8号斯塔梅尼奇，19号奥尔德。剩下的5名队员呢都是来自锋线，包括7号罗杰森，11号贾斯特，18号韦恩，20号麦克沃特和21号兰德尔。上一场对阵巴勒斯坦的热身赛，新西兰队是开场阶段3分钟韦恩就进球了，随后是兰德尔打进第二球，但他们最后呢是被巴勒斯坦队扳平了。这次中国队邀请的4个热身对手，除了第一场的马尔代夫是临时顶替了爽约的土库曼斯坦之外，新西兰队和接下来要出场的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个球都没有扣过来。这3个队伍呢都是要模拟明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对阵亚洲杯小组的3个对手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来模拟的。我们来看看这边，新西兰队刚才突破之后获得了一个角球。开到前点，这个角球罚的比较低一些，刚才是麦克沃特罚的，麦克沃特今天有可能是出现在前锋兰德尔身后。新西兰队开场啊，他在中路的这次

包抄，新西兰的刚想说开场之后，他们频繁的打中国队的身后，中路是中后卫宾登上来完成了一脚包抄。这个球呢，中国队队员可能觉得新西兰的队员是越位的，但新西兰队的这个反打的速度非常快，中国队的防线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在边路留出空当之后啊，中间也没有盯住后上的宾登，这个球新西兰的后场拿球马上往边路分，好像是一个后上，不存在越位情况。关键是横传这下让中国队两个后卫两个中后卫非常难受。宾登这个球正好抢在中国队两名中卫身前，导致蒋光太和魏震啊都不好出脚。比赛开始不到四分钟，新西兰队的一个反打机会，宾登帮助球队进球了。这个球呢，就是中国队解围出去之后，整个队形往外推的过程当中，在外线对对方的持球人没有形成有效的干扰，让新西兰队很从容地完成了调度。在边路，他两个边路，新西兰队刚才都有至少两名球员是准备前插的，有人越位，有人后上，正好是左路后上找到了内部空当，横扫门前。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能感觉到像新西兰队他们参加了世界杯，能够打世界杯的队伍，他的比赛的这个转换节奏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更快的。虽然新西兰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是48支队伍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代表着进入世界杯扩军之后的决赛圈现在应该具备的队伍的这个转换速度。今天新西兰队开场之后啊，长传打两个边路分球分得很快，他上前接应的队员的前插时机，对中国队来说呢，现在需要适应适应。刚才又是奥尔德上来，所以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呢，可能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热身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也是对成绩压力来讲最大的一场比赛。今天国家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基本上把目前教练组心中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球队能够征召的比赛经验和能力最强的队员呢派到首发里，但是开场阶段这四分钟啊，面对对手的节奏还是有点不适应。中国队现在前场上去围抢，被新西兰队从左边找到了漏洞，给把球带了出来。这样对着张爱辉这侧的身后，新西兰队边路的队员空间拉得很开，在反击的时候，新西兰队整个宽度啊充分利用起来了。右路是二号埃利奥特，埃利奥特和左边的奥尔德都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这次新西兰队来华阵容当中，24名球员有14人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之后，新西兰队开始了新老换代、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这次还带了10名新人。但他们的中锋、球队的核心老将克里斯伍德这次没有随队来华，所以今天世界杯上大家相对熟悉的贾斯特啊，他没有伍德做掩护，今天贾斯特可能踢法上也要有一些变化，抢二点球机会不一定好抢。好，中场中国队断下来以后多带了这一步，被新西兰两名队员马上合围反抢下来。这场比赛中国队真的需要适应一下新西兰队带来的这种快速上抢的节奏和强度，因为新西兰队今天开场这六分钟给中国队施加的对抗压力和节奏啊，不是这些国脚球员在中超联赛当中习惯。而且新西兰队利用这种长传转移呢，它的转移球的落点的准确度和分量都很合适，让我们的后卫现在防身后啊挺别扭的。刚才找右边艾利奥特的这脚球呢，给得很舒服，横跨了球场的整个大斜线范围，这种对角线传中如果球速快传球好，对方后卫就非常难受了。压力现在来到张爱辉这一侧，新西兰队想钻中路，中国队严俊凌出来的后卫先处理掉了，看看这下能不能控制住啊。新西兰队开场这个阶段对中国队的半场反抢抢得很凶，中国队得想办法先稳住阵脚，拿球之后呢，这段时间如果先能控住，就有时间重新观察对方的跑位和阵型。还算是顶住了压力，蒋光太交给魏震。后腰今天是黄家辉搭档王尚元，

后场刚才接球的中国队的队员的人数不太够，这球分边的时候交给张爱辉其实不是很好拿啊，这还是在对抗当中出现了失误，回传球没有到位，被新西兰队破坏了。中国队上一场比赛赢了马尔代夫之后，国际足联的即时排名上升了一位，来到90位。从国际足联的实时排名来看，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排名差不多，好像按理说实力是接近的，但是以新西兰队这10分钟踢出来的场上的传接球的能力、对抗的强度和转换的速度来说，中国队现在还在适应。左路是奥尔德，瞄着传中，蒋光太顶出了第一点。但是抢二点球，新西兰队向前连接的意识非常好，他不是简单的去抢这个落点，他是连带着向前传的意识去抢第二落点。所以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你的队形不能够保持很好的间距，并且向前快速推进，对方在外线啊，一旦控制住第二落点，马上就有机会反打中国队身后。刚才是越位回接，斯塔梅尼奇。今年的世界杯他就是新西兰队中场的节拍器，今天中国队看看在中场面对斯塔梅尼奇能不能够把他的控球和他的节奏给打乱，如果能够对他这个位置进行干扰或者有效的针对的处理的话，新西兰队整体运转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球兰德尔边靠后卫的同时努力尝试射门啊，这是韦恩，本韦恩。这新西兰队员啊特别擅长接后场长传的接追身球，在跑动当中找射门机会。回敲，跑一个反向线路，好球，停得不错，调整射门，还有第二下，角度有点小，但这个球呢，中国队打得很聪明，第一下在反击当中没有直线带被对方限制，第二下呢反跑过来之后，王子铭面对队友给的这个追身球扣着一下，扣得很冷静。只是最后新西兰的后卫呢回防速度也快啊，就第二下扑的也快，王子铭的这个球领得很聪明，领到了宾登身后，让宾登转身防起来是比较别扭的，但是宾登确实他经验丰富，看到王子铭拧过来之后要起身，他下脚的时机铲断拦截下脚的时机还是很快很准的，对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但是中国队刚才这个反击打得很坚决，而且在线路上确实让后卫在回防的时候呢两次转身扭头，处在一种比较难防守的局面下，如果多打打这样的进攻，新西兰的后卫一定会犯错。斜传给中路，开场之后呢双方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比赛一上来节奏就很快，罗杰森受伤倒地，这球谢文能传中的时候打在了他的敏感位置，所以罗杰森呢需要在地上缓一缓。再来看一下开场，中国队面对新西兰队这个反打身后确实有点不适应，新西兰队这次反打身后速度非常快，麦克沃特拉到左边，然后交给中卫宾登，而且这个换位啊让中国队的防守啊可能在盯人交代上有点不习惯。其实这种换位在这次国际比赛日前两天韩国队换帅之后，西班牙人莫雷诺来了之后，韩国队打厄瓜多尔那场比赛，韩国队也开始进行大换位的换位，就是在维持阵型结构的基础上，不同位置的队员去补在比赛机进行过程当中出现的缺口位置。当然他要求每个位置的队员呢都要有更加全面的能力。中路，中国队的射门，这球打偏了，但是这种换位进攻一旦打得好节奏会非常快，中国队开场就是为新西兰队打了这么一个变化。韦世豪呢是想推下脚，那个区域人比较多，折射

之后还是角球。上一场比赛中国队角球机会很多，但第一点抢得不成功。今天看中国队的定位球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收获。陈普这次往后点打，还能拿回来。魏震刚才是跟新西兰的中卫在纠缠，没能第一时间起跳远射。其实中国队队员在面对新西兰队队员一对一的时候，中国队队员的灵活性是有优势的，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一对一，像谢文能面对对方的防守队员一对一的时候，这种摆脱能力中国队是有优势的。就看中国队在阵地战和运动战当中今天怎么样调动对手阵型，创造一些我们的队员和新西兰队员的一对一机会。现在防守当中对新西兰队员第一下扑的还是有点猛，想着能够一下把对方的球断下来，并没有用两三人的局部驱赶啊，迫使对方传球犯错。所以新西兰队员呢，你看着好像他的带球摆脱不算灵活，但是他总是能够在局部一对一中国队扑他的时候能够摆脱掉。现在中国队应该想想换一种防守的方式，用我们的队形开始织网，让对方在局部打地面配合的时候出现传球失误。实际上在世界杯上，新西兰队遇到像比利时、遇到埃及，这两支球队让新西兰队控球传球的时候，新西兰队自己失误是不少的。左路奥尔德又上来了，继续套边路往下走，麦克沃特。哎呦，这球居然让新西兰队接到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是这样，他不会太复杂的做三四脚以上的配合，他只要拉开空当就会传中。而且可以看到新西兰队员的传球力量和他的传球的准头确实是不错，就是这球速啊，在同样距离的时候他持续明显更快，所以对中国队的后卫队员去防守落位就不太有利。刚才刘洋没能封住新西兰后上的罗杰森在后点的射门，他就是长传打得非常快。好的，往身后套够回来，选择自己射门啊，以为是这个球呢，如果打也不是不行，但这么打呢确实有点不容易得分。右路中国队刚才也跑出空当了，从韦世豪这个视角来看看他的射门选择，打得比较正，身前在他面前呢有新西兰的15号图伊洛马，这个中卫非常高大强壮的中卫，中国队还是扑得有点猛啊，中间让新西兰的队员突了过去，面对门将打在了立柱上。在防守当中中国队的队员太想直接把对方的球断下来，这应该是贾斯特，结果让新西兰的顶在前面的兰德尔把中国队一个后卫给带走了，正好给贾斯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贾斯特在世界杯上就是在伍德身旁的僚机，他的单刀能力非常强。虽然身材矮小，一度被怀疑作为新西兰球员难以在欧洲立足，但他最终也在苏格兰联赛呢证明了自己。现在效力于威尔士联赛的斯旺西队。贾斯特刚才和兰德尔的这个配合啊，中国队要警惕，就是兰德尔一下把中国队的后卫带走之后，贾斯特后上的这下，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好像对他的限制，对他的盯人布置啊不太明确，所以导致两名中卫呢从两边向中间关门的距离过远，贾斯特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单刀的状态。但现在中国队呢在进攻当中很难靠锋线上的支点把新西兰的两个中卫带出来一个，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在锋线上少了张玉宁。

边路也缺少了王玉栋，王子铭本身呢他也不是支点中锋类型，今天年轻的赵松源呢并没有在大名单里，所以中国队如果在某个时段在有控球优势的时候呢，在阵地战当中锋线上还是缺少支点。现在中国队呢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情绪上不能着急，因为对手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而且利用长传打身后的意识也很突出，所以中国队如果扑得太猛，随时容易把身后空当暴露出来。面对这样的对手啊，首先要跟对方的强度上要咬得住，然后在节奏上尽量跟住，在慢慢的消耗过程当中等对手犯错。现在0-1的比分，中国队至少在防守上要先稳住，不能让对手轻易的再打出像刚才贾斯特那样的机会。如果比分再扩大，中国队这场比赛虽然是热身赛，但是从比赛的局面，从比赛的走势处理上，就会比较困难。

萨梅迪奇，他是新西兰中后场比较稀缺的能够控制节奏的球员，所以新西兰队基本上重要比赛斯塔梅尼奇啊是不能少了他的，否则新西兰其他队员啊都是追求快，没有斯塔梅尼奇这个节拍器的话，新西兰队自己队员按他们的节奏踢也会很累。

现在中国队暂时退回半场，但这个阶段呢，中国队退回半场之后啊，对边路的挤压要比开场做得好，不让新西兰的队员轻易的在边路长时间的进入无人区。至少现在新西兰的队员呢拿球之后，中国队的队员靠近的会更快。这个撞墙配合打过来，贾斯特横传啊，又被新西兰队啊利用快速推进撞墙配合打进一球，内部空当仍然是没顶住。贾斯特和韦恩这种节奏啊，的确不是我们的球员在平常联赛里面所习惯的，所以当对手打出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中国队的很多队员的确没有更好的应变的状态啊。这次首先这个转身就完全没跟上，而且不知道对方要干嘛，谢文能确实没有意识到对方想要干嘛，但贾斯特的这个撞墙配合打得非常坚决的，后上的意图没有丝毫犹豫，就是在你想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前插到身后了。韦恩在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上一场比赛呢是他开场三分钟就进球，帮助巴勒斯坦队领先的。这场比赛打了29分钟，新西兰队2-0领先，他们还是复制了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的开局的战术，在半个小时内呢领先2球。对新西兰队来说，这也是热身赛。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意识到，即便他们这么拼了，他们还是48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队伍当中垫底的，所以他们仍然心中还有很强的进步的动力。中后卫宾登啊，这个提前量比较大，差点让右后卫埃利奥特追上了。刚才刘洋站位呢收的比较靠内，为了保护内部空当，结果宾登突然间打刘洋身后，而且给的提前量比较大，埃利奥特上来的速度也很快，这种球让

后卫非常难受。

那边中国队有队员倒在地上。刘洋，今天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在面对这种类型对手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贾斯特在驱赶刘洋，然后背后踩到他了。贾斯特是一名新西兰的华裔球员，他的拼劲儿和他的灵敏使得他能够在欧洲赛场成功立足。今天重庆的气温28摄氏度，这次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9月初，龙兴球场也进行了冬季草的养护和更换，所以这两场比赛目前来看，今天草坪的状况仍然是不错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巴勒斯坦啊，对阵马尔代夫的时候，草坪状况就很好。这是贾斯特配合之后传到门前，韦恩打进的第二球。所以今天贝斯利呢排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新西兰队前场有5名队员是踢前锋出身的，确实呢在内部空当，包括在边路冲刺，利用长传打边路的时候，新西兰队啊都打出了他这套首发安排出来的特点和威胁。中国队这次张安辉交给队友时，还是缺少观察了。虽然这次拉人犯规，但是中国队现在要想办法去贴住新西兰的队员。斯塔梅尼奇刚才韦世豪上去，他发现让斯塔梅尼奇把球拿舒服了，中国队后场会非常难受，至少这个球不能让斯塔梅尼奇转身。第一场对巴勒斯坦的时候，斯塔梅尼奇没有首发，他是替补登场。新西兰队呢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在比赛节奏、人员使用分配上，他们也提前做了部署。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今天斯塔梅尼奇呢就首发了。而这场比赛前，中国队教练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从这场比赛开始，包括下一场和巴勒斯坦，最后一场和塔吉克斯坦，3场比赛呢会尽量的让这次集训的队员呢都有充足的上场的时间。但今天恐怕不会像上一场对着马尔代夫那样做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和大面积的位置更换了，毕竟这场比赛成绩对中国队来说更加看重一些。现在比分0-2落后。

中路直塞，对方斯塔梅尼奇刚才是被韦世豪犯规的，这个时候韦世豪要拿球，斯塔梅尼奇迅速贴过来，不让韦世豪舒服拿球。两个人的位置啊，今天在场上经常会针锋相对。虽然这个球斯塔梅尼奇呢从背后上抢撞倒了韦世豪，但中国队因此获得一次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在第一场比赛

当中中国队的定位球机会很多，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机会。上一场王上元替补登场，下半场一上来就给王子铭有一记精准的直塞，帮助中国队打破僵局了。萨梅尼奇和韦世豪呢，两个人还有点推搡啊，这球王上元开到后点，好像是没准备充分啊，刘洋是想用头顶的，最后这球是撞在身上出去了，罚的落点不错，刘洋跑过来的时机也很好，但是罚的落点和时机都很好，只是刘洋跑过来感觉球有点低，下坠的更快了，所以他原本是想用头球顶，结果这球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在新西兰队的驱赶和压迫下，今天中国队中场接球的队员从上半场的时段来看没有太多时间拿完球以后停等再传，基本上得一脚出球，要求队员们尽快提前观察跑出空当，然后一脚出球接应再跑。所以这样的比赛当节奏速度上去之后，强度上去之后，比赛能力自然会不管是主动被动啊都会得到提升。我们在联赛里队员们踢舒服球还是踢得多了，需要这样高水平的高强度的对抗。萨梅尼奇又拿球了，哎，这贾瑟回来之后啊，脑袋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着旁边有没有其他中国队的队员在跟他，这样的一旦有接球机会啊，他就提前知道自己的位置安不安全，身子一直在动，脑袋一直在动，位置一直在动。所以这种球员你要盯他就得有更好的更聪明的办法，球队的队形的整体性要更好。这个阶段中国队的防守队形拉得有点开，而且节奏慢慢降下来了，虽然上半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不能松懈啊！新西兰的队员随时有可能在前场，因为他现在在中国队弧顶附近就有四个人，这是中国队一定要警惕的，新西兰队员随时有可能提速。由于他这些队员呢仍然保持在前场，后防线也随时会长传找这几个锋线的点，一下突的不错，看传球，没能传进来。这是韦世豪利用节奏变化突然间完成突破，传球的高度低了一点，

顺着边路走。哦哟，这球就这么一条缝，但还是完成了一脚有力量的射门，来自兰德尔。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首发和人员的调整，总共让9名队员完成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这当中既有年轻人，也有一些在联赛里面打拼多年或者是之前规划的球员，像杨明阳，这些队员呢在不同年龄段这次集训窗口获得代表国家队的机会，是目前的国家队必须要扩大选择范围一个必要的过程，这次包抄打得不错呀，稍稍偏了一点。这个球谢文能换位之后来到中间，中国队这次突然在进攻当中，谢文能韦世豪拿球顺着往右边趟，看了一眼谢文能中间的跑位，这是来自于后场蒋光泰的长传，打上来之后谢文能停下来，韦世豪反身往里套。这次啊，中国队利用后场长传突然提速，就造成了新西兰的后卫全都埋头往回追，面对自己球门方向没法防我们的攻击手。这是上半场比赛打了40多分钟，中国队第一次提速成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如果用新西兰的方法去打他们，其实他们的防线也很难受。谢文能刚才是跟对手的维恩两个人腿搅到了一块儿，

中后卫宾登，泰勒宾登，今天搭档的图伊洛马，这两个中卫上半场比赛在持球和无球情况下都是球队拖在最后面的组织者，其中宾登呢还前插打进了第一球。好，中国队这次中场抢断下来，这个转身维持豪呢实际上是强行拧着转，但对方的后卫已经贴住他了，不太容易转过来。现在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左路奥尔德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两分钟，这次王上元想传前点身后，虽然没有打进去，但因为这个球的球速还比较快，新西兰队员在解围的时候也没处理好，中国队还有界外球，谢文龙回敲再给蒋光泰，这样的配合没能往前走啊，又传回来了，有点遗憾。刚才魏震向前其实还有分边的机会，因为这说明新西兰队刚才这个布阵啊已经让中国队找不到好的传球线路了，把我们的整体进攻线路给推回来了。这两下球拿得很自信，但现在我们前面的攻击手在等球过程当中还是得有人回接，把新西兰队阵地战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呢带一带，否则新西兰队的阵型站的让中国队很难找到漏洞。这次中间第一点没有抢到，第二点再抢，

好，这是新西兰队解围失误了，中国队再次获得任意球。嗯，看来这球是改判了。啊，可能是快发了之后，裁判员示意要等哨音。黄家辉护球被贾斯特拉倒。

0: 穿大了，太可惜了。这是一个打对方身后的机会，这让中国队上半场比赛0-2暂时落后新西兰队。对手确实从开场就给中国队带来了很强的冲击，让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太适应。我们看看稍事休息之后的中场调整，在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否应对得更好一些。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好像对新西兰队的节奏呢，今天很不适应。上半场比赛开场丢球之后呢，被新西兰队随后又是利用后场的传导，转移到前场之后，在边路的撞墙配合，贾斯特和队友打了个 one two， 非常熟练的把球传到门前，然后让韦恩为新西兰队呢打进第二球，基本上是把球传进了中国队的球门里面。但这个过程呢，体现的是中国队对对手比赛的强度、节奏完全不适应。直到上半场的40分钟之后，中国队才开始逐渐的适应新西兰的节奏。今天在中场调整之后，中国队换上了小将布尼亚明和锋线的陶强龙，而在中场呢，则是换上了另外一名小将黄胜豪，来自中甲的广州广州豹。黄胜豪呢是顶替了张爱辉。麦克沃特看来主要是右眼被撞到了，不知道新西兰队会不会把他换下来。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换人以后，换了三名队员之后，场上表现是否有改观。新西兰队的中后卫位置做了调整，换下了上半场比赛首发的15号图伊勒马，替补登场的是16号斯坦格。

这次又是中国队后场传球失误，差点让新西兰队断下来打了我们身后，好在蒋光太呢及时抢了回来，刚才就是他传丢的，交到左边内切射门，

所以下半场中国队调整之后，首先得在观感上让我们觉得对抗的强度还有贴身都能够跟新西兰的对得上眼儿，这样的双方的节奏可能慢慢的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中场换上来的小将黄胜豪是中非混血，他父亲是尼日利亚人。19岁的黄胜豪呢，此前代表国青队参加了土伦杯的比赛，在俱乐部在中甲联赛当中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国家队观察他很长时间了，这一期的集训他是被补充征召，因为此前巴顿和另外一名队员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集训当中啊，中场最终是补充了黄胜豪。今天这场比赛啊，他上来也算是临危受命了，看看他上来以后能不能够帮国家队在中场稳定住。截传，这球斜传过来之后反抢做得还不错，这块得拿住，继续调整。下半场新西兰队暂时没有打出上半场开局那种后场的长传快速调动，对角线的转移，

严俊凌直接把这个球处理掉。除了运动战呢，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也得想想，如果出现定位球，怎么样把握住机会。上半场中国队还是创造出了两次在新西兰队半场的任意球机会，但最后那次啊罚球处理的不好。此前有一次王上元是打前点，还是挺有威胁，还有一次呢找到了刘洋，可惜球呢下坠的有些快，打在刘洋的腿上，那次是原本是有不错的机会能够用头球处理。就是当中国队开始更紧更快的压迫对手的时候，新西兰队他技术也未必会那么细腻，主要是看能不能给新西兰队足够的强度。刚才可能踩到了兰德尔，

看看新西兰队是不是要被动再调整。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主教练贝兹利基本上把这次带来中国参赛的新西兰的阵容当中前锋全派上来了，替补席只留了年轻的乌基奇。今天这场比赛他们的首发呢是非常激进的，也确实在上半场比赛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还是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非常娴熟的对角线转移，兰德尔突进来，中国队要控制住第二点，

这么轻松的三传两倒就形成射门，这球最后碰了蒋光太的膝盖折射出去了。在高压情况下处理球啊，对今天的国脚们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队准备进一步调整，王上元要被换下来，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杨明阳和戴伟俊，还有老将程进。谢文能是被杨明阳替换，程进换下了王上元。这两个调整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对抗能力和魏震是被韩鹏飞换了下来。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控制能力。戴伟俊应该暂时没有上。中场现在换上了程进和杨明阳，这次角球这一步趟的，刚才这一步是为了领出来一个舒服的位置传，可惜没有传好。看看重新调整以后，中国队在中场的控球会不会有所增强，尤其是老将程进上来，他的分球他的控制应该能够给国家队在中场带来一些帮助。因为程进呢在俱乐部打了浙江队和武汉三镇那场联赛的补赛，所以他到队时间也比较晚，身体状态比较疲劳。他和高天翼都是在这期集训当中，在中场前两场前一场比赛还需要休息的球员，所以上一场比赛他们俩都没有进入大名单。

哎呦，这下又是被新西兰队三传两倒，还完成了最后的转身射门。这个球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又有点看对方传球了。韦恩，不跟人不贴身不行啊，不能让新西兰队。

好球，新西兰防守队员协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得想办法考验一下新西兰的门将啊，保尔森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不是他首发，上一场球队用的是沃德，不过沃德和保尔森这两名门将呢都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好，新西兰队也换人，换下中场，他是防线左边的奥尔德，还有锋线的兰德尔、萨顿和十三号威尔金斯两个队员替补登场。威尔金斯和萨顿呢是这次新西兰国家队集训两个新人，分别在新西兰队出场了三场和五场，今天下半场比赛踢不上来。刘洋的解围，中场能不能拿住呢？好的，前面扛住了新西兰的后卫，把这球护了下来。这下很冷静，没有丢，一对一，但是往里切的时候啊，明显新西兰队在这个内部空当已经堆了三个人了，再强行往这儿挤

就算过去也没有射门的机会。想要靠带球突新西兰的队员，突一个可以，但是会消耗很大，因为对手的身体纠缠能力很强，突过去呢，我们的队员也未必能够做好接下来的衔接或者射门准备。一直是贴身防守，今天新西兰队和中国队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防守就是贴身，快速贴身上力量，而中国队给了新西兰队的队员进攻队员太多空间了。还是内切创造的新西兰队半场一个定位球机会，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中场的鲁弗，面对韦世豪的突破造成的犯规。中国队换上了年轻的王庚瑞，上一场比赛他替补登场，成为了国家队历史上第三年轻登场的球员。王庚瑞换下了刘洋，18岁的王庚瑞。韦恩捂着自己的双脚，可能不能坚持了。趁这个补水的时间，邵佳一把韦世豪叫到边上，看来他刚才的两次突破啊，教练组还是要给他一些提示，这种强行突破面对对方多人的时候，他的突破今天未必能占到便宜，但如果他能及时把球分出去啊，中国队的进攻局面还能进一步打开。看看韦恩到场边缓一缓还能不能坚持。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新西兰的自己的节奏已经降下来了，没有上半场那么快，关键看中国队现在有没有能力在进攻当中去找到机会。但是当新西兰的节奏慢下来以后，压力就会落在萨梅尼奇身上。维恩被换下了，替补登场的是后防线的摩西戴尔，这样今天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当中有三个人已经被换下，分别是维恩、麦克沃特和兰德尔，只留了贾斯特和罗杰森在场上。看来维恩是不是还要回来呢？有可能摩西戴尔换别人。

场边摩西德尔暂时还没上来。好，现在场上人数均等了。今天新西兰队，因为他这次来的大名单要比中国队在比赛大名单里少四个人，替补席上少四个人，所以比赛当中新西兰队有些队员并不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但其实现在教练员需要队员适应多个位置的能力。

这个阶段要小心新西兰队的定位球。场边的界外球看来是要用手榴弹战术了。威尔金斯刚擦完就快发，他这个抛球还是带点迷惑性啊。往后点去，这球可能是冲撞门将了。斯坦格

现在新西兰队大名单呢换的已经差不多了，调整余地不大。中国队接下来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中国队看看能不能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布尼亚明换上来以后，在突破上再找到一些机会。越位了。

刚才这是斯塔梅尼奇的能力和作用，他能够帮助新西兰队在后场把一些困难球带出来洗出来。中国队关键是无球状态下，今天对新西兰队的传导确实办法不多，就是今天中国队整场比赛暴露出来非常无奈和非常难受的一点。当然这样的观感其实是两支球队综合能力的客观差距所反映出来的，虽然两队的国际足联排名相差不多，但是两队的比赛能力和在比赛当中硬碰硬的能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边路是个机会，这球射门角度还是有点小，打在了边网。这是新西兰队啊，速度降下来以后，他们在后场传递，被中国队抢出来的机会。在这个区域呢，中国队人数也有优势，而今天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机会呢，来的有点晚。中国队看看最后阶段能不能够保持住势头。还是对着斯塔梅尼奇这个区域，中国队抢得不太成功。这个位置一旦不能抢到，新西兰队总有办法由守转攻，把球找机会找空当往前传。从下半场来看，虽然新西兰队不追求主动控制太多。

和球权，但是当中国队控球的时候，他们对中国队半场的压迫，对防区的紧逼丝毫没有放松。就这支队伍啊，他在比赛当中和对手纠缠的能力始终是非常强的，而这个纠缠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又能够利用长传变换节奏，所以中国队如果不能更好的控制球，利用传球去调动对手，就不得不接受这种难受的节奏和局面。但是要扭转呢，第一步还是得先用对抗把对方的节奏打乱。刚才这下犯规了，但是需要更多的对抗。好，新西兰队换人，换上锋线唯一坐在板凳上的乌基奇，换下罗杰森，换下贾斯特，换上帕克普莱斯，这样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全部被撤了下来。帕克普莱斯换下了贾斯特，右后卫埃利奥特也被换了下来，换上的是英格姆。中国队换下了王子铭，换上戴伟俊，韦世豪也被换下，高天翼替补登场。作为中超联赛本土助攻王，高天翼在第二场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

再回敲。现在换完之后，韦世豪和王子宁都撤了下去，陶强龙顶在前面，布尼亚明在旁边，高天翼上来，中场最后阶段还是有希望能够送一些威胁球的。高天翼和戴伟俊啊，他们俩在最后时刻上来，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够给锋线传一些威胁球。在前五次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的过程当中，双方打平四次。23年有过两次交手，当时是杨科维奇带领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两场战成了0-0和1-2。在那场1-2当中，帮中国队进球的是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巴顿。巴顿这次是因为训练当中拉伤，提前离队了。下底横敲，新西兰队差点将比分，还是将比分改写为了3-0啊！门前的包抄点还有一个等着补射的帕克普莱斯，替补登场的帕克普莱斯仍然是在边路没有防住新西兰队的传中，

边路二打二，套边下底，传球到前点，没有盯住人，对帕克普莱斯也没有盯住。他是前后两点包抄，帕克普莱斯后上。这球是边路刚刚登场的前锋乌基奇，传给了前插的后卫英厄姆。最后帕克普莱斯包抄，将比分变成了3-0。虽然今天的比分双方相差3个球，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即便有很多03、05年龄。

段的队员呢，现在在打亚运会的比赛，但这支队伍这次呢，还是有很多联赛当中啊，现在状态不错的队员参与集训。所以今天比分背后反映出来的，仍然是我们在联赛里面习惯的那种慢节奏、对抗不足所导致的比赛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所以当球员们从俱乐部来到国家队集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很难适应对手的这样快节奏、高强度的比赛。这次在集训，国家队是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是9月13日在武汉进行了6天集训，那个阶段很多队员陆续报到，人数不算齐整，所以一直没有进行11打11的合练对抗。到了9月20日重庆集训的时候，合练了3天，然后是和马尔代夫打了第一场比赛。所以打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的上半场，虽然有4名队员在首发当中迎来了首秀，但是队员们的配合并不默契，而且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当中有很多人是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所以当换人多的时候，配合反而不太默契。但这是一支队伍在新老交替、新陈代谢过程当中也会经历的变化。这和新西兰队它总体来说还是世界杯班底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个阶段呢还是阵容啊框架都比较熟悉。当然对方的节奏快、对抗强、能力也更强也是事实，这都是这场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有所收获和有所需要改进的地方。从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不能说有巨大的反差，但是从比赛的观感上，大家会发现同样是射门，射门的速度、射门的力量，同样是传球，传球的速度、传球的落点都不同。足球比赛是一环套一环的，只有每个环节都高质量完成了，最后到门前队友那个前锋队友要射门的时候，他才能最大限度的被此前传球的队友创造出一个好的、舒服的射门位置和环境。中国队这次还是传丢了，新西兰队小心这次穿中路，小将黄胜豪回来把球断了，但有点慌，这个球又交到了对手脚下。下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接下来两场热身，中国队会在10月2日对阵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队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95，和中国队只差5名。巴勒斯�an队比中国队国际足联排名低5位，新西兰队比中国足联比中国足球的排名呢要高5位。所以这两场比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窗口对中国队的锻炼价值是最大的。第三场我们在10月6日要对阵国际足联排名101位的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呢是对标亚洲杯1月18日，明年1月18日我们要小组对阵的第三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的热身赛程也是按照亚洲杯小组赛2到3天一场比赛的节奏来安排的，所以看看接下来两场比赛国家队在用人和球员的分配上怎么做调整。因为赛前教练组也说了，会让更多球员，会让尽量让每个队员呢都有稳定的出场时间。现在新西兰队呢已经不选择大举进攻了，虽然他们的队形推过了半场，但是节奏慢了下来，主要看中国队在前场能不能给对手施压，迫使对方加快节奏。打身后，但是没有传好。

今天比赛本身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所以对于在防守端的黄胜豪来讲，他的出场的确本身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比分落后的局面上来的，失误也多了一些。这个时候新西兰队啊，传的速度比较快，虽然对他们的前锋来说拿起来有难度，但对我们的后卫解围也制造了很大混乱。但对手在进攻当中是喜欢传这种在冒险中能够带来机会的传球，

好球啊，越位了。年轻的王庚瑞，他从边线启动，虽然已经迂回跑，尽量反越位了，但还是跑早了一点。

吹了中国队队员犯规在先，赵天翼上来啊，因为他换的是韦世豪，他对位的就是斯塔梅林奇，新西兰的中场节拍器，

感觉最后啊还是多带了一点，布尼亚明错过了比较好的传球时机，如果能早一步传出来，空当就能被利用上，他多带这一步啊，缝隙就没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四分钟，从下半场换上来的年轻队员的发挥和表现来看呢，其实就像上一场打完马尔代夫主教练邵佳一所谈到的，现在年轻队员的态度都没问题，但因为缺少比赛经验，所以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强度还有比赛的环境当中，他们容易心理紧张，而且当比赛的难度上去以后，他们在场上的思路啊也未必能够打开，所以出现失误呢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国家队呢不能因此就关闭给他们机会的大门，国家队现在需要打通各个年龄段各个梯队的上升通道，形成良性的内部竞争。没能抢回来，

确实还是不太默契，队员们之间不太默契。和俱乐部天天在一块儿，队友都熟悉跑位跑的距离，还是不一样。这次小将也多，新人也多，所以有的时候配合起来啊，程进第一场比赛也没上，没在大名单里面，所以这种失误确实难以避免。

这也是为什么教练组往往在球员集训的时候，他需要观察谁和谁踢球有化学反应，就是大家对相似情景下的足球理解的角度一致的话，那可能他的跑和传就能够衔接上，就能够很默契，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化学反应。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踢球的习惯和对位置的理解。斜传，这个球不是一个设想的机会，所以还是越位了，不是一个两个人配合默契的机会。因为这个过程呢，陶强龙还在迂回观察的时候，球已经过来了，他又得突然启动，那个位置本身已经越位了。

最后时刻中国队的一次反击，布尼亚明传不出来了，自己最后带到了包围圈里。所以在成年队的比赛当中，面对成熟的球队啊，留给你的机会就是那一刹那，转瞬即逝。如果一开始的设想和处理不坚决不果断，很多机会就会在犹豫当中失去。而比赛的强度和节奏也是需要这支国家队和强手过招当中进一步去适应的。毕竟在现在的中超联赛当中，我们的强度不足，我们的速度偏慢，所以当面对能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的时候，很多差距就很直观地暴露出来了。接下来中国队还有两场热身，希望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队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沙滩排球项目的赛事转播。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天的沙排女子的这一场铜牌战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在铜牌的争夺战当中，将会由中国队的曹淑婷和董洁与菲律宾队的组合来争夺本届亚运会的这枚铜牌。可以看到，董洁、曹淑婷呢，两个人今年都是25岁。相对来说呢，都是中国队中生代的比较成熟的选手。两位选手呢也是老搭档了，他们拿到过二青会的冠军，2026年这个亚沙会的铜牌得主，同时也是，那么董洁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也拿到了女子沙滩排球项目的铜牌。董洁上来之后，马上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力，先为中国队拿下开局之后的第一分。发球的威力还是非常好的，对对方的一传起到了足够的破坏作用。这次又是董洁往前的一次吊球，整个移动的距离，包括调度的范围是非常远的。董洁的发球下旋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大，整个旋转是做得比较好的。不错，双方的攻守还是相当有度。董洁和曹淑婷示意对方是不是有触网的这个嫌疑，但是裁判并没有判，还是给到了对方的得分。这边菲律宾队其实这对组合的实力也是不错的，发球出界了。普罗杰拉和帕加拉这对组合呢，尽管说相对都更年轻一些，20岁左右的，一个20岁，一个21岁啊，但是他们之前拿到过，釜山 Future 沙排赛事的冠军啊，也是新生代当中非常出色的一对组合。哎，可惜了，这个球想往前打一个短调度。那么沙滩排球在本届亚运会上的3局2胜，一共3局比赛，前2局呢都是21分。打到7分之后呢就换边。两次往前的不错的扣球机会，中国队这边都把握性上稍微差了一点点。来看一下帕加拉的发球，帕加拉的球发的质量也是不错的。好球，因为本身沙滩排球这个项目呢，相对于排球，就是室内的排球来说，它的观赏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户外有阳光，有沙滩，有这种海岸的风景线，而且运动员们的这种比赛，因为场上人数更少，所以调度的范围、移动的范围更大。所以它的整体比赛观赏性、观赏程度非常的。

高，运动员们的肤色也都非常的健康，长期在户外的这种风吹日晒都是健康的古铜色的这种肤色，而且相比较室内的排球呢，沙滩排球因为本身沙地的这种质地比较松软，所以说运动员在移动过程当中更为困难，起跳的时候也发力更难一些，所以它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点。在比赛当中呢，真正说这种扣杀非常大力量的、高度很高的这种扣杀呢，其实并不多见。很多这种扣球呢，更多的是靠位置、落点，对对方的调度，能够来完成这种进攻。双方打成6-6平。这次曹诗婷往前的这个拦截是非常非常及时的，也很机敏。这应该是造成了对方一个网前的连击。连击或者手持球啊，反正这个球呢是判给了中国队的得分。哇，救得不错，漂亮。不错，中国队的机会。这个球帕加拉也是非常的机敏啊，双方贡献了一轮非常精彩的对决，然后再打7分之后，双方又要交换换边，这也是因为沙滩排球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户外进行，而且是在沙滩在海边通常，所以呢，就是它受到这种阳光的干扰是比较大的，就是自然因素这种风啊。光啊，风向、风速，它的这种影响，包括光线、光的照射的角度，对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很多比赛都会放在海边来举行，如果有这种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呢，通常在这种人造的，沙质的场地当中但是它的自然条件、户外影响的因素也是很多，所以呢，要每7分就做一次换边，保证这种比赛的公平性。这个球，一个大斜线，扣的是大力程。又是一次往前的调度。这因为运动员的启动是比较困难的，这沙地啊，大家去海边、去沙滩，都有这样的体会。你在沙滩上行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这种困难，你要想快速的这个启动、来变向、来移动，那都是有难度的。所以呢，沙排的这种调度就更多，调动的作用也更大。发球的质量不错，直接打，好球！让中国队连续取分这一段时间，还是给了对手比较大的压力。别看曹诗婷在她的这个发球权的这段时间啊，她的球并不是跳发，但是呢，整个他发球的时候，球过网之后下坠的速度是很快，所以说他的发球还是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在他发球的过程当中，中国队是连续拿了4分，但这次发球直接下网之后呢，
交换。

发球权。同时呢，迎来了一次这个官方的技术暂停。不错，中国队这一传本身就非常稳啊，接发球质量很高，所以二传的位置、角度、整个球给的起的高度都相当好。不错。再打，哎，双方这轮守的都很漂亮，吊漂亮。这边菲律宾队是请求暂停了，因为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势头非常好啊，除了前面有一次发球下网之外啊，无论是对手的发球权还是中国队自己的发球权，都做得非常好。首先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传做得都相当到位，或者说接发球质量都非常高，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这让对方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就我们自己的防守质量啊，后排的防守能力非常强，提前对对方的扣球的位置角度的预判，包括对对方发球的这种准备我们非常充分，所以说呢接发球或者一传的质量都相当高，保证在防守端我们没有出现失误，那就给二传和这个进攻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不错，发球质量相当高，垫起来再扣，再一次得分。这个球就是一传，还是一传质量高，这样二传能够很轻松地把这个球给垫到一个最好的位置，让你前排进攻的球员能够有充足的准备时间，这在杀牌当中很关键。就这个球掉得刚刚好，这个二传掉起来的高度，往前再拦，好球，救起来再掉，哎呦，可惜了。就刚才我们介绍过，就杀牌啊，因为它场地非常的松软，所以移动起来没那么容易，同时你起跳去扣球的时候也没那么容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得一传质量高，二传必须给的非常到位的情况下，就是给到你在原地准备好的这个位置，你运动员才能在这儿有充足的准备起跳起来，才能完成更高质量的扣球。好球啊，这个球董洁还是完成得很好，用手指轻轻地往前一弹，改变了球的方向。哦，好球，擦着底线，正正好压在底线上，让对方产生了一个误判。嗯，太追求发球下坠的位置了。再换边啊，17-11，目前中国队领先6分。

卡加拉的发球，你看这个球就垫的位置非常好。

就其实两支队伍在这一局表现当中啊，最大的这种差别，中国队能目前领先八分，最主要的因素就来自于一传的质量。就对方的这个接发球或者一传，你看他的质量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扣球就没有这样的威力。哎呦，想掉，这下差一点点呀，可惜了，因为这个球距离往前稍微远了一点点。嗯，曹淑婷没那么容易发力扣过去，所以呢，选择在这个位置上往后走了一点点去吊球，而且对方已经完成了拦网。这边董洁也在跟裁判交流，说这个球你看对方是不是触网了，还在沟通一些细节啊。垫起来啊，对方反应还是相当敏捷的，这个球对方的判断很好，知道中国队要往后排来扣，所以没有选择去前排拦，而是往后退了两步。二传垫起来，好防，往前调过来，漂亮压线。这样的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漂亮啊，曹世宁的发球正好发到了两位菲律宾选手的中间，两个选手互相谦让了一下，这个球直接下坠在界内安稳落地啊。这样呢，中国队是相对还比较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0: 宝之妻爱你哦。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的曹淑婷和董洁来对战菲律宾选手帕加拉和普罗杰拉。中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完成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21-13拿下了第一局。第一局中国队最主要的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哎呦，想直接掉对方的一个后排，稍稍力量大了一点点。第一局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一传，在接发球的时候，对方扣杀，中队一传接起来的时候质量都比较高，这个后续的进攻呢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传的位置不错，再掉，就你整个一传质量高，整个这一轮进攻的起始就非常好，后面的二传包括扣杀吊球就非常舒服，有特别大的这种去充分准备的空间时间。好，这次对方判断比较到位，让过了这个球。普罗切拉的发球同样也出了边线，

对方想直接掉后排，打得比较耐心。哦，中国队其实是没有触碰到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裁判有一个小的误判。对方发球直接下网了，刚才这个球确实裁判误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队拦网的时候曹诗婷是没有碰到球的，但是正好这个角度呢，可能裁判的视线还是受到了一些球的遮挡，确实从他那个角度看起来很像指尖擦到了球。曹诗婷的这两次发球都力量距离过大了一些，一传不错，直接打对角。也是想找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刁的角度。中队在这一局当中呢，发球的质量稳定性相比较第一局是有些下降的。在第一局当中，董洁和曹诗婷两个人都有过非常不错的发球直接得分的时候，而且呢基本上他们的发球给对方的一传带来的影响啊，造成的压力都很大，迫使对方的一传质量都比较低。但是这一局呢，中国队的整个发球效果没有第一局好。你像曹诗婷在第一局的最后局点的时候也是发球直接得分啊，再来啊，现在中国队发的相对要稳一些。稳一点，垫起来再扣，好球。哎，中国队目前改变了一些比赛的策略，就是不再追求这个发球的这种位置呀，包括他的力量，就是不让这个发球那么刁钻，尽可能的保稳，哪怕对方的一传质量高，二传能起来，我们增加往前的防守，哎，再往前给对方压力，因为我们的高度有优势，往前给了对方压力之后呢，哦，这个球正正好压边了，再往前给对方压力之后呢，迫使对方的扣球质量和力量起不来，这样我们来打得更耐心一些，这是一个好的思路。把这个球正正好扣在里面，帕加拉这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双方这一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漂亮，打手出界。

这局中国队自己的失误呢稍微多了一些，发球的出界啊、下网，包括有两次网前机会不错的扣杀的机会啊，都没有能够扣过去啊，对方也是发球直接下网了。那今天呢也是名古屋当地啊难得的大晴天，阳光是比较大的，气温也相对要起来一些啊，所以运动员稍微也有一些消耗，包括受到光线的这种影响。然后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这球打得很激烈。错，打后排，位置捕捉的还是比较精准。再往前，没有打斜线，打了一个直线啊。这个手腕轻轻的一转一拧，看着像要打一个斜线大对角，突然一拧手腕，这个球突然变了方向。发球质量的下降啊，直接使得这一局的形势啊，让中国队比较，有压力啊，因为发球对对方的这种压迫程度不高。中国队现在最主要是靠往前的进攻。官方的技术暂停啊。不错，对方的扣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中国队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这个防守啊，这一轮精彩了，质量非常高啊，对方也守得不错啊，但是这个球正正好落在网的下侧，擦边之后坠网。这个双方这一轮的攻防啊都非常漂亮，整个进攻质量都很高，然后防守的质量也都非常不错啊，这一轮这一回合的对决是很精彩的。哦，好球，暂停过后啊，曹淑婷一上来直接利用发球得分了，发球质量回来了，这对菲律宾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其实这个球在刚刚过网的时候啊，看着是挺飘的一个球啊，看着是从他的整体弧线来看是有可能要飘出界外的，所以菲律宾队两个队员都选择让一下啊，让这个球往界外走，但是再到他们身前头顶这个位置突然产生了一个下坠，直接砸在界内了。这个球非常像第一局最后拿到局点的时候啊，曹淑婷那个发球直接得分，非常像。这个三分的优势来的是挺不容易的，中国队要保持住这种状态。

哇，现场的氛围非常好啊。漂亮，对，中国队要保持好这种状态。曹若婷的两次发球都直接得分，而且落点都选在了两名菲律宾队队员正中间的位置，让两个人谁去接都不好接。哦，这个球大了，已经相当不错了，稳住。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一分一分去拿，垫起来往前直接掉，好球。一传质量也回来了。这一个官方暂停的过程中，两位中国姑娘的调整状态的这种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的。来看这个球，菲律宾队队员碰到了没有？哦，没有碰到，确实这一下没有碰到。有点急呀，董洁。有一点点急啊，自己还是要稳住情绪，不要受到这种自身的这种情绪和状态因素的干扰。刚才那个发球出界之后呢，董洁跟裁判又去进行了一些沟通，然后回来这次往前的扣球也是扣得飘了一点。对方垫起来，不错。对，不要急，三分的领先优势，我们充分的利用好这个优势，先拿到21分，且领先2分的队伍能够赢下这一局，所以。有3分的领先优势，我们不要去急躁。对方往前垫，还是靠。哦呦，这个球质量蛮高的呀！这下出手，球速非常快，又凶又狠，而且完全躲开了中国队往前的防守。往上送了，不错。中国队的扣球质量也很高，现场的风不小，所以为什么要换边啊？就是受到阳光的照射角度，包括风的这个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这个项目好防，漂亮，往前的防守固若金汤，这分拿得非常关键。这分拿到之后，分差拉大到4分，双方如果在交替利用对方的发球阶段去拿分的话，那么中国队会离赛点比较近。这个球也是擦到了边儿，边裁示意球是界内，看着极像要出界啊。确实垫起来，再往前送。哦，对方非常非常的顽强啊，菲律宾队非常顽强。这会儿对方第一发球质量不错，

让中国队的整体往前的进攻质量没有那么高。第二呢，对方防得相当好。帕加拉这两个回合表现得相当不错，垫起来看帕加拉，哎，漂亮！帕加拉在往前准备的时候，这个球曹舒婷打得很聪明，又是一个变线，躲开了对方的往前拦网的防守。发的还不错，打对中国队的后排。接下来这分相当的关键啊，看菲律宾队的发球质量怎么样。稳稳垫住，起来扣，哎呦，可惜了。裁判要去看一下录像，因为这分太关键了。中国队如果能够拿到这一分，中国队就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出界应该是没有问题，有没有擦到对方的手？哦，看样子也没有擦到，所以裁判确认了一下落点。菲律宾队拿到了分数，这个球垫起来，哇哇！菲律宾队在面对中国队即将拿到赛点的时候啊，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我这个球救的有点太关键了。确实，这两位菲律宾姑娘在这局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啊。中国队这边请求了暂停啊，确实要调整一下这种状态，被对方连追了四分，把比分追平了。普罗杰拉发球，稳稳垫起来，打斜线，这样的话中国队目前领先一分，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啊，铜牌点，本届亚运会的。防得不错，拦网拦住了，对方再来二次进攻，想掉，哎呀，帕加拉也是非常的机敏。这个球往后排垫的大了一点，这样的话菲律宾队又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稳住，起来扣，漂亮。这球打得非常快，双方再次战至平局。第二局比赛打得真的相当激烈。

菲律宾队现在调整了策略，同样尽可能的不再往前去跟中国队做太多的对抗，选择吊。哦，小心，哇，菲律宾队在这局比赛当中啊，也是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从而23-21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比赛当中打成了1-1平。那么稍后将为您带来第三局的比赛，第三局的比赛将会是15分的这个得分就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了。我们稍事休息。

0: 保质期，爱你哦。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队和菲律宾队之间的铜牌争夺战，在本届亚运会上，女子沙排项目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啊！双方前两局打成1-1之后，进入到决胜局，往前的调度，互相之间的攻防垫起来，直接。中国队这个球发球质量等级是比较高的，所以给了对方一传的一个压力。哎呦，失误了！哎呦，可惜了，这个球其实已经把对方完全压制在后排了。中国队这个球董洁救起来之后啊，曹诗婷有特别好的机会调往前，结果这个球手一软没调过去。直接打后排，中国队示意裁判是打手出界啊。不要急躁啊，这个时候不要受到其他情绪的干扰。二传起的这个点稍微有点靠后，中国队赶紧请求一个暂停，因为15分的决胜局这个节奏会非常快。这个时候对于两位中国姑娘来说呢，确实会有一些压力和挑战，最重要的是不能急，心态上不能急。打得很稳，打到决胜局之后呢，因为是15分的这个，是打15分，所以呢就不是。

七分一换啊，是五分一换。相当好，这个球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网上挂了一下之后颠过了网子。不错啊，中国队又一次利用自己往前的防守高度上的这种威慑力，迫使对方打斜线之后出了边线，这样呢，中国队连拿三分，把比分反超。快速上往前，好防，再来，吊对方。因为这个球，中国队董洁一直在防对方的后排，所以对方突然变策略往这边变线吊的时候啊，董洁有点移动不及时了，没有办法，因为他重点是要防对方的后排。这个时候，双方又打成了4-4平。你看，这就是沙盘运动员的特点，会不停的一直在这转球，因为沙排排球上的沙子会比较多。好球！所以运动员在发球之前啊，通常会不停地转球。转球或者磕球啊，都是为了把这个排球上的沙子磕掉一些。好球！这个球曹淑婷是把这种心理战啊也发挥到了极致，在往前突然往前抢了一步，然后迫使对方要准备打后排打变线，突然往前抢的这一步其实是晃了对方一下，然后马上往后撤，再到后排去防守。那对方这一下势头已经完全起来了，我们说张弓没有回头箭，当对方这一下起来之后，一看中国队完全压到后排去了，迫不得已只能把这个球打得更靠后，这一下一犹豫之间啊，球就出界了。

0: Troy, Tyra, and the Auburn Earl.
1: Two points behind the net. 不错，漂亮！哇，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呀，也是突然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防守的专注度，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耐心和信心一下展现出来了。是过往击球吗？

垫起来，直接扣，哇，这一下，稍微又靠前了一点，哇，这个时候菲律宾队也是像第二局一样，展现着他们这种韧性。双方争夺的极其激烈，哇，这个回合打得太激烈了啊！普罗杰拉最后感觉稍稍有一点点体能的耗竭感。最后这下都蹬不起来了，起来的时候脚下一软。漂亮，比分仍然非常的焦灼。

确实这个球是界内界外啊，真的毫厘之间。好球，打得非常快。垫起来，扣，好球！哎呦，发的有点儿太低了。垫起来，吊这一把。

小心。菲律宾队这会儿势头有点猛啊，连拿了三分。哦，接回来了，救回来了，稳住，重新组织防守。哇！哦，这样的话，菲律宾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率先在第三局拿下了这局的局点，同时也是这场比赛的赛点。中国队稳稳地拿下这一分，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发球权能够把比分追平，因为此时赛点还在菲律宾队手中。不错，太遗憾了，最后中国队其实已经非常努力的去想要完成这次防守啊，但是确实菲律宾队在第三局当中也展现了他们非常出色的这种韧性啊，在最后的争夺当中他们把握住了机会，那这样呢有些遗憾啊，曹淑婷和董洁没有能够在这场三局两胜的比赛当中在决胜局拿下对手，而菲律宾队则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沙滩排球项目的冠军，拿下了铜牌，抱歉啊，菲律宾队则是拿下了这场铜牌争夺战的胜利，拿下了这枚铜牌。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要继续关注中国队后续的比赛，在后面夏欣怡和严旭要去为中国队争夺本届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项目的冠军啊，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泰国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之妻，爱你哦。
1: それでは EXPG スタジオ名古屋の皆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8: 三大特价，
0: 送长辈送心意。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

0: 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三大不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带来的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项目的赛事转播。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关注的是本届女子沙排项目的冠军争夺战，身穿红色队服的就是泰国队。泰国队呢是娜拉彭拉帕特和孔普普萨鲁塔瓦迪，两位选手也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这是中国队的延续呢也是国内目前比较新锐的选手，在和夏欣怡搭档之后，两个人也是比较默契。那夏欣怡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这是目前中国女子沙排的项目的这个最为出色的最具代表性的选手之一。她在几个阶段和多名队友搭档都拿到过非常好的成绩。那夏欣怡这是连续第四次打进亚运会的沙排决赛，前三次在仁川亚运会、在雅加达亚运会、在杭州亚运会，夏欣怡都和搭档拿到了女子沙排项目的冠军啊。今天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亚运会女子沙排的四连冠。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稳，开局直接起来，从后排。夏欣怡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而且本身她的身高、起跳高度都非常的出色。中国队后排的防守做得相当好，再打连拿两分。夏欣怡的发球下坠弧度非常靠前，哎，要小心，这个球稍微接呲了一点，其实机会还是蛮好的。这支泰国队的两位选手其实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都是一位已经32岁了，这个娜拉彭拉帕特，另外一位呢目前也已经27岁，是相当成熟的一对组合。他们爆发力也是比较强的，这对组合也是目前亚洲范围内顶尖的沙排组合。球队的判断还是非常好。追求扣杀

时候的这种线路和落点的极致，非常接近压线，但是还是略微大了一点点。

这对泰国队组合，因为本身也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他们在往前的一些处理上也都很细腻，起来之后的这种变向做得也非常好。哎呦，可惜了，连续这儿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踩到了沙坑里，这一下起的时候没有踩实啊，正好踩到沙坑里，起来的这一下高度不够。再送起来，再扣，正好压线。稍微大了一点。

方的这个发球还是比较有威胁的。虽然纳拉蓬拉帕特啊，高度不高啊，只有1.72米，但是他的跳发、整个发球的弧线和旋转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整个球在后期下坠的比较快。中队抓紧暂停一下啊，来调整一下这会儿的思路，尤其是在后排接发球的这种质量，防守时候的分工。

纳拉彭拉帕特的发球威胁性还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哇，这个球中国队的质量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孔普普萨鲁塔瓦迪的高度啊更高一些，在往前就如同一堵高墙一般。打一个斜线啊，绕过对方的拦网。对方吊球，纳拉彭拉帕特的经验确实很丰富，你知道这个球它的高度不够，所以选择在高点再往上一垫，吊过中国队拦网的这个位置。就是沙排和室内排球呢。

他的进攻思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室内排球其实特别注重在往前进攻时候扣杀的这种力量啊速度，因为你得把对方扣死。但是杀牌呢，因为我们说后排防守的时候啊，这个踩在沙子上移动没有那么迅速，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其实往往吊球的效果有时候是会很好的。就是你别看有时候很多选手在前排没有那么势大力沉的扣杀，这个球肯定是扣不死的，但是往往他往后排一吊，吊过你拦网的这个位置，那后排的防守队员想大范围的移动过来是没那么快的。你看，所以对方的吊球啊是很有威胁的。就当对方吊球的时候，中国队这边其实思路上要稍微的变化一下，后排不用站得那么靠后。当这个球要做给纳拉彭拉帕特的时候啊，中国队在前排拦网之后，对方连续两次拦网，孔普普萨罗瓦塔迪塔瓦迪在往前的能力确实很强，因为他高度很高。又迎来了官方的技术暂停，看一看中国队能不能利用好这次暂停的机会啊，迅速的完成一个调整。就是纳拉彭拉帕特在前排进攻的时候，这个球做给他的时候，中国队可以考虑对于后排不站得那么远，因为他更多的进攻都是选择去绕过你的往前拦网的选手去完成吊球，那么后排的选手可以往前提一点，去尽可能把他吊球的这个点做好位置，去提前移动上一些，防止他的吊球。好球，不错，这球打得很脆。这一下擦网了，有点可惜。哎，对，中国队现在思路很对，防他的吊球，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纳拉彭拉帕特就很难再往前去扣死，所以他的这种吊球的选择是很多的。中国队就要防他往中排中间位置上的这种吊球。孔普普萨鲁瓦塔迪太高了，他有非常充分的时间在这儿等着把这个球吊过。这轮进攻感觉没有完全准备好。第一局呢，中国队打得稍微有点被动啊。

对方的防守确实做得还是相当不错。可惜啊，这球发球直接下网了。往前摆一个斜线，不错，好防，漂亮，连续防的相当不错，直接拦网得分。好球，好球，中国队连续追分啊。想直接抢攻，对方还是达成了这个效果。对方一传出了点问题，对方一传出了一些问题的情况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彼此之间默契性上，

出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就是都让了这个球，以为这个落点上有自己的队友在，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刚才红瀑布萨鲁塔瓦迪的这次扣球帮助泰国队拿到了这局比赛的局点。啊，这样呢，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率先拿下一局。中国姑娘的压力还是稍微有点大，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薄之妻爱你哦。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这是中国队和泰国队之间展开的本届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项目的决赛金牌争夺战。好的，在泰国队率先拿下一局之后啊，看中国队怎么去调整进攻的包括防守的思路。从比赛节奏上来看呢，今天对方的两名球员表现的确实还是非常出色。又是吊球，纳拉彭拉帕特、更多的就是往前的这种吊球，你看手法上非常的细腻，三个手指蜷起来把这个球点过，就他的往前的吊球包括发球的威力啊，都展现得非常明显。而孔普普萨鲁塔瓦迪在往前的这种防守能力，因为他很高，往前的防守能力和这种进攻的高点扣球出色的爆发，确实也是对中国队的威胁很大的。中国队怎么能够去尽可能的削弱对方的这种优势？发球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好球，中国队往前的进攻现在打得更坚决啊，也更干脆一些，就是不犹豫。另外呢，在第一局当中，其实中国队是出现了几次配合默契程度上的这种失误，

好球。而且中国队现在在往前扣球的时候，这个二传的落点相对没离网子没有那么近，就是如果你离网太近了，对方的这个对方往前拦网的时候，这种空间和可以封挡的角度就比较大。中国队现在稍微给出一点空间了，这样当这个塔瓦迪上来拦网的时候，中国队有一定的距离可以躲开他的这个往前的拦截，找一定的角度把他绕开。哦，对方这个发球还是比较好的，对，漂亮，还是要坚决的打，有机会再往前扣杀，还是坚决的去处理球。嗯，好球，很有针对性，知道在这个位置上纳拉彭拉帕特就是吊球，所以中国队往前在防的时候也不单单是拦网的想法，更多的是要去防他这个增加高度的吊球。哎，他就是这一下吊球非常的轻巧，这是他的绝招。嗯，发球直接下网了，但是能看到他这个发球力量力度很大。再来，又想调过来，中国队后排有准备。对，嗯，这个球换个方向来，漂亮。中国队现在打得更具耐心，在这种多回合的争夺当中呢，中国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球漂亮，不错啊！中国队这个状态的调整来的还是非常的快。这边泰国队请求暂停了。来看暂停过后啊，中国队还是要保持好刚才的这种状态。嗯，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哎，不错，漂亮，打的就是前排纳拉彭拉帕特的高度不足，而且现在对他往前吊球这一下，中队的准备更为充分了，所以当纳拉彭拉帕特到网前的时候，中国队现在防守成功之后的得分率是比较高的，这一下呢也是会把对方的心态打出一些波动来啊，想吊球再来，不错，耐心啊，这个球裁判给了二十一球，不错，中国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很耐心的去打。打得很快。啊，不跟对方再往前拼高度。当这个塔瓦拉来到，塔瓦迪来到网前的时候，中国队是不跟他拼高度的。不跟他拼高度，跟他拼线路，拼出手的速度，我们打的是快一点，角度变化多一点，不在高度上跟他争夺。漂亮啊，你节奏一快了，这个卡瓦迪就来不及把他高度的优势发挥出来，因为他这个落点，你击球点他找不准，他没法做充分的起跳和拦截。
1: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对方这个发球还是比较有威胁，打后排，中国队稳住接应打，
1: 好球。
0: 哇，很聪明，不得不说，纳拉彭拉帕特真的是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将啊，已经32岁了，大赛经验太丰富。他其实，在空中啊，找了一个滞空，稍微停了一下，啊，等到中国队这边往前已经完全起来之后，他再去吊这个球，好球，吊后排，漂亮，啊，不错啊，连续。选择很冷静，接发球，对方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机会，漂亮，

0: 因为这个发球质量非常高，几乎就是压着线去，奔着直接得分去的，所以一下纳拉彭拉帕特把整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丢掉了啊！好球，又是一次发球的直接得分。延续的这一轮发球球权阶段呢，是连续取分，17-9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呢，对方这一局不太好追回来。好球啊！中国队还是努力的在防，对方同样也是打快，思路上也有变化，其实有变化和调整。你看这球打多快，直接让出来了。好球，中国队这个时候面对着对方也出现了一些思路上的变化之后啊，我们也需要去调整。你看纳拉彭拉帕特的这个球其实打的也是很漂亮的啊，就是对手水平也非常高，这是亚洲两对顶尖的组合之间的较量。对方调过来，中国队再找机会，不错，起来之后打，没有能打死。哎，好球！哎，不得不说，纳拉彭拉帕特这个后排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想办法接好一传，对，一传质量到位，起。这个球稍微给的距离远了一点，而且就球在空中的时间太长了，塔瓦迪已经很清楚这个球中国队的落点在哪儿了。来，垫起来，对，好球。中国队这一局的局点，夏欣怡球下坠的很快，对方往后排垫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迅速的调整思路，从而扳平了比分，双方又要进入到15分制的决胜局当中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

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项目的决赛啊，比赛进入到决胜局。前两局双方打成1-1平之后，这个决胜局15分。泰国队和中国队在前两局比赛当中是各打出了一局好球。第二局呢，中国队对于整体思路的调整来得非常快，对于纳拉彭拉帕特在前排进攻时候的这种吊球做出了很好的应对思路，同时呢对对方发球的这种中国接发球包括一传的质量也在提升和调整。对，你看中国队现在不去拦网，因为知道他都是吊，他的高度不够，只有1.7米多，所以说他在前排啊几乎没有办法起到网前的那么高的高度去完成这种扣杀，所以纳拉彭拉帕特基本都是吊球或者说在往下的一些这种扣球，所以中国队几乎放弃了往前的这种拦网，更多的是退回来防他的吊球，防他的后排，就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所以在第二局当中呢，中国队是有针对性的做了调整。来看第三局啊，因为对方也会去做变化去做调整，好球。而且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往前进攻的时候因为孔普普萨鲁塔瓦迪的高度太高，在第一局我们吃亏很多，被对方几次拦网成功，那现在中国队就是打快，就是尽量不让这个球的落点被他看到，在他起来利用高度去打我们之前啊，我们就快速的来完成。你看就是打这种速度，啪，让这个球打的速度更快。但是这局这比赛一定会非常艰苦啊，双方打的还是很焦灼。稍微擦了点网，双方比分咬得很紧。可以看到纳拉彭拉帕特这后排防守的意识是真好，接发球尽管擦了一下网有落点的变化，他还是很努力把球接回来。要接，对，掉掉掉，哎，掉出界了。不错，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完成这种救球。这个球连击了，糟糕，脚下踩到沙坑里了，正好绊了这一下。这也是沙滩排球一个特点啊，就是有时候队员在移动过程当中啊，这也是他的一个魅力，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突然有一个沙堆或者有一个沙坑，这一下脚下踩不实。这也没有办法了。

0: 对方发球质量比较高。
1: 哇，
0: 这个球塔瓦迪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拦网。背后，哎呦！因为中国队这边第一次进攻啊，一攻没有能把对方给打死，这样就有点被动。中国队请求了一个暂停啊，被对方领先了两分，这个暂停也是非常及时的，绝不能被对方反超把这个分差拉开，一旦分差拉开，十五分的比分节奏会非常快。掉，哇，对方还是很顽强，再打这个球对方没办法了。来看延续的发球，哎呦，可惜了。打死对方掉，哎，中国队掉后排，双方都在找更耐心的这种打法，垫起来，这个球对方的质量就比较好了。中国队这边呢是一个医疗暂停。

쳤고.

夏心怡这边的膝盖啊，可能因为常年的征战啊，这是第四届亚运会了，对于夏心怡来说，这个这种陈旧性的伤病还是很多的。他这个膝盖在刚才我们说就是踩沙坑那下移动过程当中，应该可能也是又扭了一下，所以这会儿呢，这个医疗暂停过后重新回到赛场，现场的观众也是给予了非常热情的掌声。刚才现场的技术官员也在问是不是能够继续啊，那么夏心怡还是选择了顽强的回到场上继续接下来的比赛。中国队的进攻显得稍微力量上差了一点，稍微软了一点点，中国队还要把前排的进攻啊争取打得更快更坚决，要能打死。要把第二局比赛当中的那种状态气势和前排的坚决性要拿出来。对方往后排掉，提前做了准备，不错，打回来。哇，对方这个拦网的高度啊，真的，哎呀，洪普普萨鲁塔瓦迪在网前拦网时候的这个威慑力真的是相当高，直接出界了。这时候分差并不大，虽然距离15分的这个决胜点很接近了，但是中国队还是有机会。来看延续的发球，发过来，不错，好球！哎呀，打的稍微力量小了一点，不错，拦住再防，对方肯定是后排，再掉。哇，双方打的都非常的努力。哎呦，没跳起来啊，可惜了。哇，双方在这局比赛当中打的这个回合啊，真的还是非常的精彩。几次在面对对方要得分的时候啊，双方的选手都是努力的把这个球救回来。

0: There's a Tell me the time. Time?
1: Time?
2: 这是中国队再次请求了医疗暂停啊。因为这个时候第一呢，对手的状态也是确实比较好，对于中国队来说消耗也比较大，稍微的也是合理的利用医疗暂停的机会去做一些这个身体上的和心态上的调整，同时呢再去找一下这个思路。刚才现场的官员也是问啊，需要多久，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医疗暂停也是在问延续，这次需要多长时间。泰国队在第三局当中的这个发球质量还是挺高的。来看一看这次医疗暂停过后啊，中国队这边延续夏新一啊，能不能通过这么一个短暂的恢复调整的时间，无论从身体状态、体能上，还是从心态上，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同时呢，两位选手其实在这个医疗暂停的过程当中，也在进行着积极的交流，去想办法要去找到一个突破口。就这局比赛确实我们整体上呢是有些被动的，对方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在第二局我们大比分扳回比赛之后呢，这一局对方调整也是非常的及时，这个孔普普萨鲁卡瓦迪

0: 他上网前这个拦网的时候，整体的速率也变快了，就是不给我们变线的机会。同时呢，纳拉彭拉帕特其实在后排防守移动这种质量非常高，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顽强的一个很出色的球员，确实32岁也是经验极其丰富的。两对亚洲顶尖的女子沙排组合在这场亚运会的决赛赛场上相遇。对于纳拉彭拉帕特来说，这么多年的征战啊，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32岁的年纪啊，不知道还有没有下届亚运会啊，能够为自己争夺一枚金牌。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夏欣欣和袁旭则是非常期待着能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双方对于这枚金牌的渴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看到孔普普萨鲁塔瓦迪在往前，真的就像一堵高墙一样，密不透风。他的防守拦网质量真的相当高。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哇，对方又防住了，吊球过来再拿一分。泰国队将领先的分差拉大到了5分，而距离拿到赛点只差1分了。努力再往前起来，哇，依旧是孔普普萨鲁塔瓦迪。这样的话，他们拿到了本届比赛的金牌点。哦，最后纳拉彭拉帕特在往前面对中国队防守的时候，也是成功的把这个球给吊死了。那么这样呢，纳拉彭拉帕特和孔普普萨鲁塔瓦迪为泰国队拿到了这枚亚运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金牌。而夏欣怡在完成了自己亚运会女子沙排前3届的这个3连冠之后，在这一届大赛当中略有遗憾拿到了一枚银牌，但是这对于这位老将来说也已经难能可贵了。常年的征战啊，让他能够有如此多的伤病的情况下继续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杀进决赛，已经相当不容易。我们恭喜对手，同时也把掌声送给中国队的这对选手。再次要恭喜泰国队的这对组合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站上了亚运会冠军的领奖台。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反曲弓项目的比赛转播。接下来这个项目呢是反曲弓啊，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小项啊，今天是反曲弓三个团体赛的比赛日，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项，这是男子的反曲弓团体赛。不过从进程上来说，这现在还没有打到最后的奖牌战啊，这场比赛呢是第二场半决赛。这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是伊朗对阵印度队。如果大家从前天开始啊一直在关注我们的亚运射箭转播的话，应该会发现我们有大量的比赛内容全都是围绕着印度队的。印度队这一次亚运会的表现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突出，他们目前是取得了四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在金牌榜排名第一，奖牌榜同样排名第一位啊。而且呢，排名这个印度之外的，像中国队、韩国队、印度尼西亚队都只是拿到一枚金牌，印度队一支队伍独得四金。而且印度队现在他展现出来的不是说我们固有印象当中说印度队这个复合弓特别强，是啊，上一次亚运会复合弓五枚金牌，印度队五个全拿了，但是这一次啊，他们的反曲弓也是有相当的水平。今天上午的女子团体比赛，印度队就直接终结了韩国队接近三十年啊七届亚运会该项目的连冠。而在下午的这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呢，印度队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那说到这枚银牌，就一定要说金牌了，夺冠的是咱们中国队，目前中国队夺得一金、两枚银牌和两枚铜牌，拿到的这枚金牌呢就是今天的反曲弓混合团体。另外呢，这一次亚运会啊，在混合团体的反曲弓和复合弓以及反曲弓的个人男子女子的头两名啊，以上提到的这个赛项当中啊，两个混合团体的冠军和两个反曲弓个人赛的一二名都能拿到奥运资格。现在比赛开始了，比赛的规则啊，团体比赛，每一局呢，每名队员打两支箭，之后把这六支箭环直相加，

环值多的一方拿到这一局的两分，如果要是环值相同，两队各得一分。比赛的胜负是通过局分来去决定的，团体比赛率先拿到五分的一方获得比赛胜利。所以这个比赛如果要是打得快的话，那三局比赛大概十分钟就能够见分晓。像是我们刚才这边刚刚结束的半决赛第一场，韩国队面对中国台北队啊，就是全取三局，很快的结束了比赛。这场比赛对于伊朗队来说肯定还是心理上有压力的，伊朗队三名选手呢过往的比赛经历也比较丰富，但是从绝对的实力上来说，世界排名来讲肯定是印度队更占优。另外你看印度队这次，我们会发现印度队他们整体上这个韧劲儿特别的好，就是基本上不会看到他们有太多的心理上的动摇啊。无论是率先撒放还是这个在后面撒放，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你感觉印度队的队员相当的专注，这不仅是体现在某一人或者某一项当中，而是整个队伍都具备这样的气质。下九，哇，并箭十环。天公作美啊，这几天射箭比赛天气都还是不错的，很晴朗。其实在这个射箭的奖，哇，哈哈，四支箭打到了一个硬币左右的区域。这种箭它不会额外加分啊，但是看起来特别的过瘾，就尤其听到这个并箭啊，唰这一个声音，其实听起来还是挺过瘾的。左九，印度队是两支九，伊朗队已经是四支九了。这局比赛，印度队已经是拿到分数了。还是九环。说实话，团体比赛呢，打出这个均九来啊，勉强能接受，但是还是不太够啊。尤其是面对像印度队这样的狠角色，你可能得是均九点五，六十环打个五十七，可能具备着一定的竞争力啊。最后跑了一支八，但实际上也没有输在这一支八上。印度队状态相当相当好。几乎任何一个箭手都会提到射箭这个比赛没有，肯定是有说涉及到天赋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坚持。射箭这个项目也不存在所谓的顿悟，就一下子想明白了，一下子自己的个人 PB 大幅提升，太少见了。所有的选手都会认识到努力的重要性，积累的重要性，调整心态平稳的重要性。印度队的队员呢，普遍上来说都还是练得相当的刻苦。现在正在跟队友说话的这位啊，是印度队现在男子反曲弓的领军人物博马德瓦拉，零一年出生，世界排名第四位，这是亚洲所有男选手里面世界排名最靠前的。他已经和队友拿到了一个混团的银牌，而且在决赛里面发挥从始至终高水平的稳定。第二局比赛开始，我觉得他刚才这根箭好像有点拽弦，过了响片之后撒得不利索。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反曲弓整体的一个出箭的流程吧。好时啊，就是从一开始

是啊，要关靶，看这70米外的目标。之后呢，手啊要像这个拎塑料袋一样啊，轻轻的拉开弓弦。之后开弓，维持满弓状态，靠位贴住，然后背肌发力，前手顶，后手向后拉住。最后当这个箭尖啊过了响片的时候，完成撒放。响片就是大家一会儿看啊，选手们开弓之后会有一个瞄准的地方，到这儿，哎，拉到这儿，箭尖旁边的这个小黄片就是响片。它的原理就是当选手们箭尖中间隔着响片，这个响片会有一点点弹性嘛，当你把这个箭尖拉过响片的时候，代表着你现在弓已经完成了满弓的状态，可以撒放了。这个响片轻轻一击打你的弓把，发出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听觉上的提醒，告诉你可以进行撒放了。但是不要以为是选手们这个弓开满了之后啊，注意力全都放在听响片上，如果他一旦这样做的话，这一箭打不好。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他的节奏一切都对，然后过响片的瞬间他知道这一个事情已经过响片了，然后利落的撒放，就他只是一个参考，他不是一个命令。射箭这个项目的练习呢，也都是从由易到难的。你一开始的时候打10米的靶子，能收黄了，所谓的收黄就是每一支箭都能够打到这个9环10环，或者你说这能够打到均9以上啊，可能说跑一支8，但是整体上平均超过9环，你就可以去18米进行练习。18米练习结束之后呢，再去30米，再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就要到室外了，50米，然后再到后来奥运会的级别，这就是70米。而这把弓其实也是在随着你的能力提升在一点点发生变化的。最开始的新手时期啊，这个弓可能就是一个弓把一个弓窗，没有响片啊。这时候其实要练的是整体的一个框架，一旦上了响片其实就是一个坎儿，你会特别的想要去听响片，那这一箭打得不会准。慢慢的能习惯了这个响片，习惯了自己的拉距，然后再一点点的增加弓片的磅数。每一支箭它的力量全部来自于弓片的形变带来的弹性啊，再转化为弓箭向前的一个动能。弓弦是没有弹性的，弓弦它只是有一个形变。对，上下两边啊，这个弓片这才是这一支箭所有的动能源泉。随着选手们的练习，它的磅数会提升。您像韩国队，一会儿我们还会在金牌站看到啊，韩国队的金优镇给的官方资料显示，他是要打46磅的弓，这个其实就是比较重的一把弓了。比赛的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两局比赛之后，现在印度队已经是4-0了，已经拿到赛点了。接下来任何一局赢对手或者跟对手平分，都将再拿到第5分，然后完成晋级。箭不是射在靶子上的，它是游到靶子上的。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弓箭手悖论，就是你弓箭手你箭尖瞄着的地方好像跟你打的目标不一样啊，这个就会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你这个箭不可能是一个刚性的，它一定有弹性，有弹性的话加上你这个开弓手指对弦的干扰，都会影响你最终的落点。所以现在呢，这个现代的反曲弓包括更加复杂科技含量更高的复合弓，就是在尽可能的减少这些额外的因素。所以说一些这个升降的箭台啊，一些侧垫啊，都是在帮助箭手们打得更准。左九。

悬臂开弓。我们看选手们这个前手会有一个小小的护臂，这个就是防止弓弦抽到自己手臂上的。这个抽到手臂上的感觉是特别的酸爽啊，一定会紫一大片。而且好多时候，它不是说你抽了一下啊，抽这一下可能是意外，但有的时候你动作椎间盖动作，然后就容易产生这种现象什么呢？就按起来葫芦瓢起来。你想改的可能是后手动作，但不知为何就弓弦不断的抽你的前手，有的时候都能够直接把皮肤打破流血啊。所以这个护臂的作用啊，就是保护自己的小臂。撒放之后，选手们去把弓往前推啊，我称之为推弓，或者叫倒弓。这个是干嘛呢？其实是一个鱼姿，就是你前手把这个弓推出去，它应该像是要从你手里跳走一样，你不要去死命的握它，让它弹出去。而保持这个鱼姿，就是给你自己一个提示。鱼姿如果感觉不错，这一箭又打到了十环，那就说明都是对的。如果打的位置不好，你感觉你这个鱼姿啊，跟平常舒服的感觉不一样，就给了你一个调整的参考。这一点在很多的项目上都是如此啊。你看这个运动员投篮不也一样吗？篮球一旦离手，手和球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物理联系了，但是选手们还会摆着这个动作，直到这个球进框或者没进。之前呢，林书豪就说过，说这个动作就是给自己一个参考啊，投进了知道自己动作对，投不进，通过鱼姿判断为什么没进。说话间，这一组也是打到了后半段，印度队难得的打了一支8环。哎呀，8环，伊朗队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八环。左九。印度队均九就赢比赛，10环。9环够用。最后一箭打八环或以上就赢了。最后完成撒放的是博马德瓦拉。没有问题，比赛结束。两场半决赛都是同样的比分，韩国队和印度队都以6-0轻取对手，挺进到决赛。伊朗队呢，将会和中国台北队在铜牌战交手。这是亚运会男子反曲弓团体项目半决赛的第二场，稍事休息，一会儿会是铜牌战和金牌战的转播。 브론즈 메달을 받으신

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也是强手如林的一个单项。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淘汰第一了。

0: 这场比赛的这种困难我也提前都就是能想象到，我觉得还是要在心态上面调整。
1: 现在各位选手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张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
2: 漂亮！哇，太
3: 干脆，声音很干脆。
1: 是的，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赵仁杰。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3: 问题，
1: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这男排的运动员啊，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3: 是很难的。
1: 来看练俊杰，
3: 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
1: 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井路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练俊杰和玉井路斗之间的分差不到一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说实话还是有些压力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跳得好，可以互相督促一下那种，但是确实失误太大的话，可能会我避免不了，我下个就到我跳，我肯定多少会受一点点这种影响吧。
1: 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91点。

0: 8点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
1: 看得出来，
0: 是的，是的，
1: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
0: 哇，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
1: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有悬念的时候。
0: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井陆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井陆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这个动作他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从前辈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如今的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然后去再为这个100斤去努力，再为金牌去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

0: 場する選手たちをフィールドへお迎えください。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男子复合弓、男子反曲弓团体项目的转播。接下来呢是铜牌战。铜牌战的两支队伍，中国台北队对阵伊朗队。
2: 郑祥辉，
1: 郑祥辉，林子祥，汤志军。在这三名选手当中呢，最左侧的汤志军啊，经验相当丰富，18岁就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伊朗队，阿什拉菲·巴维利。最右侧的是雷扎·沙巴尼，中间的选手是格尔沙尼。两支队伍呢，这半决赛打的有点儿，也不能说晃神吧，确实是他们的对手进入状态太快了，3局啊，就半决赛就全打完了，两场半决赛比分都是6-0。这是中国台北队的晋级图，这是伊朗队的晋级图。好，比赛开始。期待这场比赛的过程呢，是区别于两队的半决赛的，希望能打得焦灼激烈一些。汤志军这场比赛作为团队的一打，中国台北队相对于半决赛做出调整了。之前呢，汤志军我记得应该是打三打，一上来这一箭没做好准备啊。郑祥辉，郑祥辉他瞄准也是闭上一只眼睛啊。射箭比赛一般来说选手都会两个眼睛睁着然后去瞄准，因为我们虽然呢两只眼睛，但是啊其实有一只眼睛是主视眼，这个也很容易能够测出来。大家就不妨现在把这个双手啊，用一只手也行，你这个拇指和食指做一个铜钱状，然后呢透过这个孔你看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看手表啊，或者看

筷子尖儿啊，总之是看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你闭上自己的一只眼睛，看还能不能看到。如果能看到，这就是你的主视眼。比如说闭上了左眼，右眼能看到，那右眼就是主视眼。要是看不到的话，你换一只眼睛，那只眼睛应该就能看到了，这就是主视眼。主视眼和选手是不是左撇子右撇子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时候左撇子左眼是主视眼或者右眼是主视眼都有。我们一开始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是不是一只眼睛就瞄得准啊，其实会带来额外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是要两个眼睛全睁开的。伊朗队的第三箭，拖把，他刚才撒放这一下没撒开，是不是？刚才我看他这个后手应该有出现大问题了。哇，这一只拖把呀，也是我们这三天，奖牌赛转播以来看到的第一只拖把呀。这个确实太少见了。因为我们说你打十或者打九，哪怕再往外到打七打八，好歹你这个动作90%是对的，可能只有某个细节没处理好。拖把意味着一定出现大问题了，这不是选手技术能力的问题啊，这是重大的失误。伊朗队那等于是这第一局也就送了。中国台北队倒也是一支十没打出来，52环，52环也够用了，因为伊朗队这三箭就算都打10环加起来也才49。好十，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看到那一箭的慢动作。9环，伊朗队的三打，上一箭 miss， 阿什拉菲巴维利，那这箭的话你看肯定是没问题的，它整个节奏是对的。第一箭是为什么呢？这只能通过慢镜头回看才能够了解到了。中国台北队上来其实先送了个大礼，伊朗队觉得这个礼啊不够厚，看我送你一个 miss 一箭。第一局比赛2分由中国台北队获得。但是我个人倒觉得刚才呢 miss 这一箭倒也不是很致命啊，说到底也就是第一局丢了2分嘛，不是在很焦灼的情况下，你对这箭有很大的预期，而且要犯错就早犯错，到后面比赛焦灼的时候犯错就致命了。并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巴维利调整的还挺好的，他第二箭打出来的效果应该是一个10环。好十，有点抬头。10环，
这名选手

0: 他在靠位之后，弓弦搭在鼻尖上，他脑袋有点往上仰。理论上选手尽量就是你看住了靶子，头一点都不要动。九环，连续两箭，一十一九，八为例。就算懊悔啊，现在先把这几十箭高质量的打完，先不要想 miss 的事儿了。九环差一点，搭边十啊，九环。汤志军2001年出生，2018年亚运会就拿到了团队项目的金牌，当时他才17岁。然后呢，在东京奥运会也是帮助中国台北队摘得团体的银牌。所以现在呢还是挺年轻的，25岁啊，但是已经是这支队伍当中经验最为丰富的，并且呢竞赛履历最为辉煌的选手了。林子祥2001年出生，目前世界排名第71位。我觉得他这件有点内扣啊，就是这个肩膀里面没有在前面推实。八环，中国台北队这一组每一箭啊都比对手低一环。左九，好十。深呼吸，九环，57。您看这样打出来的效果才对嘛？第一局比赛太意外了。这一个九环打完之后，现在伊朗队领先中国台北队这一局领先31环了。余下的三箭就算都是十也追不上了，打平了。所以其实啊，比起这个一箭 miss 来，像中国台北队现在这种情况，他们才应该感觉到危机意识。没有一箭打到十啊，哇，这箭跑了一个八，而且呢也不是某一名选手的问题。前手撑住啊，撑住。外九，打平了，2-2平。
1: ただいまの第2セット、福島と北口台北が52点、2バトの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が57点と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に2セットポイントが入り、2-2の同点で続く第3セットに進みます。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は今大会の予選ラウンドは4位、そして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は予選ラウンド6位で通過しています。
2: That both countries are shooting against each other on an international event. The last time was in 2012, so 14 years ago.
0: 两支队伍这两局比赛分也都没咬住，都是差着挺多的啊。然后呢，领先一方拿两分。
2: Set number three, target one shoots first.
0: 汤志军。你看，为了防止这个前手额外的晃动，汤志军把自己这袖子上用了几个夹子啊夹住了。九环，射箭比赛还是穿短袖的选手居多，长袖的也有，但

是长袖嘛，它毕竟不是特别的紧身，所以呢，可能牵手的话，还是感觉就心里不踏实，很怕撒放的时候碰到弓弦什么的。所以选手们这个标配啊，最常见的组合就是里面先带上冰袖防晒，然后外面呢穿上一个短袖。但是您看这边，林子祥他就是一个长袖的比赛服。嗯，好，压限时，这三件不错。应该是个九或十，不确定啊，不知道没有压在边儿上。给出来，目前显示十环。伊朗队几名选手动作都很漂亮。八环，牵手指向的问题。九环，嗯，漂亮，内十环。这上箭啊。箭也是分上下头的，这个看你的箭尾。这个箭尾这荧光色的小塑料块，它不是上下对称的，你能看出来，它上下有一个不同的小斜度。因为这个箭是三片羽，所以如果你这个箭尾要上反了的话呢，箭尾可能会刮到你前面这个位置啊，刮到侧垫什么的。每一支箭都是选手们自己手搓出来的，买原料，不是说这箭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一支箭如果细分下来，零部件得有将近十个吧？那箭尖、防打钉、箭尾、箭身、箭羽、封口胶，包括双面胶来去粘箭羽，用热熔胶来去把防打钉和箭头固定在箭身上。伊朗队这一组打得很一般，伊朗队起伏太大了。第二组打得特别好，57这一组的话呢，又是没什么竞争力的表现。中国台北队领先拿到赛点，4-2。

0: 按照天气预报，明天还是一个晴天，明天也是最后一个射箭项目的比赛日，明天产生两枚金牌，男子和女子的反曲弓个人赛。
1: Set number four. Target two shoots first.
0: 第四局，伊朗队的生死局。伊朗队假如想要夺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他必须要赢下这一局，双方。

打成4-4平，然后呢，双方再打绝剑，伊朗队战胜中国台北。而中国台北队呢，现在就是首先把这局要是打好，和对方哪怕平分，拿到一局的局分，这比赛也就结束了。哎呀，八环。哇，左八，889，25环。可能是风的影响吧，你看这阵风就很大了。嗯，好时。10环，抱歉，10环，2个10环。嗯，是不是感觉没撑住？起功之后就感觉这动作做的不到位。撒放这一下感觉是，反正到了这个满攻的状态了，箭在弦，不得不发了，打了一只7出来。27-25。撒放还是有点问题，不利索。这名选手总的来说，撒放比他的队友就要干净一些。9环，伊朗队这4局比赛应该说只打了一局的好的内容吧，就第二局打了57分，现在呢52，机会给到了中国台北队。先让林子祥来去打这后三箭的一打，那规则上是允许的啊，就是每个人都要去来一组打2箭啊，然后呢3支箭的话交替来撒放，并没有固定的这个顺序要求。双方差1箭，差6环。郑祥辉只要打到红颜色区域以内就赢。比赛结束，中国台北队还是比较轻松的赢下了这一场铜牌战。可能第一局这个2分啊赢得有一些侥幸，但是到后面的话确实是稳扎稳打了。那么伊朗队在前面有了这一个巨大失误之后，心里面上真的是有起伏，虽然说第二局打得挺好，57环，但是后面的这个2组呢不是他们杀到铜牌战啊该有的这样的发挥。中国台北队也就拿到了本次亚运会反曲弓男子团体项目的铜牌。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比赛是本次亚运会射箭项目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战。这场金牌战我觉得应该会相当的精彩啊，韩国队对阵印度队，两支队伍都值得拿来好好跟大家来讲一讲。韩国队的三名选手，这是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在世界的顶级大赛的领奖台常见的一套班底，李宇熙、金济德和金优镇。印度队这边三名选手分别是雅什德普伯格，这位是博马德瓦拉，还有一位选手是尼拉杰乔汉。先说说印度队吧，印度队现在真的很厉害啊，复合弓反曲弓总共六个团体的决赛，印度队全都进入到决赛中来，并且呢在之前的五个团体的决赛当中拿到了四枚金牌，只有在反曲弓混合团体输给了中国队，其他进入到决赛就夺冠了，实力真的很强啊。另外呢，印度队也是在之前上上轮碰到了中国队啊，中国队呢没能够战胜印度队挺进到下一轮。韩国队，我们今天反复说过啊，韩国的女子团体亚运会拿过七枚金牌，然后呢七连冠今天被终结，其实他们的男队同样非常非常的出色。1978年第一次亚运会的男团比赛日本夺冠，再然后韩国队实现了八连冠，然后呢2014年仁川中国队夺冠，当时我们半决赛战胜了韩国，再到雅加达中国台北队在决赛战胜韩国，然后到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啊，韩国终于是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了亚运会男子团体项目的金牌。关注到比赛当中吧，这位是金优镇，世界唯一一位在奥运会拿到过五枚射箭金牌的选手，这名选手基本上可以参与到射箭比赛历史最佳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五枚奥运金牌，世锦赛个人赛三枚金牌，九次在世界杯的总决赛当中夺冠，

压线酒。嗯，好时。印度队的二打是雅士德普伯格。印度队的三打，博马德瓦拉。博马德瓦拉是一个让人觉得作为对手很可怕的一个竞争对手，世界排名第四位，2026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赛的金牌，心态特别的稳定啊。李宇锡，韩国队的一打。金济德，韩国队二打。九。金优镇第一件是一个压线九。失环。金优镇当时呢，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18岁的时候，在团体排名赛就帮助队伍刷新了世界纪录，然后在里约奥运会当时排位赛是达到了700环，也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嗯，好时啊！尼拉杰乔汉03年出生。好八，跑了八环之后，印度队这需要一个九或以上拿分。九环，双方这一局比赛是握手言和，各拿一分。两支队伍都是有可以调整的空间的。双方第一局都是拿到了56环，均九多一些的成绩。56环其实是挺不错的一个成绩的。说这种团体赛每一组都打出均9.5以上，就是57环以上也并不多见。第二局比赛开始。右十。瞄的有点久，好时。推点非常高，好时啊，力量是真的足啊。金优镇啊，他是小的时候，小学3年级的时候，当时呢哥哥在练射箭，

后呢自己说试一试，然后慢慢的就走上了这条道路了。虽然我们刚才说他现在荣誉傍身，但是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就在他在里约拿到了排位赛700环的这个世界纪录之后啊，之前抱歉是在这个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没有拿到伦敦的奥运资格，后来在国内的比赛比得特别的差，60人比赛他能比到第55名，甚至一度想要去放弃啊，想要去退役了，但是还是坚持下来。再然后，在过去的这个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太多他的高光时刻。刚才这边呢，印度队是打了一支8。还是8环。那印度队这一局难了。9环。压线石，自己挺兴奋啊，打了这支石。金济德，他是这支队伍里面最年轻的，04年。哎呦，金优镇跑了一个8，不多见啊。但是由于前面的三支箭都是10，所以现在韩国队这57环均9.5，印度队没有什么容错空间的。哎呀，这一支8这一组没了。感觉这比赛就是谁啊打出来8或者是8多谁就赢不下来，9和10都会在比分上比较接近。印度队这一组散步太开了，散步开它是一个结果啊，不是说我们不想散步开我们就能不散步开的，它说明现在全都偏左，3个人3把弓全都普遍偏左，这可能只是偶然，也可能他们需要做点调整。3-1。箭是打出一条抛物线，落在靶纸上的。另外，如果大家昨天和前天看了我们这个复合弓的比赛，再看今天的反曲弓，你会能感觉到，就是箭离弦之后到靶纸之间的时间啊，今天时间还是明显要比之前长上来不少的。因为之前的这个复合弓，首先它磅数特别大，再一个射距就是50米。现在这比赛射距是70米，所以意味着它绝对的线段距离变长了。另外呢，你还要在空中画抛物线，时间进一步加长，再加上弓的磅数没那么高。10环，看印度队逆境能力了。雅什德普伯格上一组跑了一支8。9环吧，应该没有压到10。哎呀，这2个9打的就差一点点就碰到10环的界限。

见了。李宇锡，他这个落点还挺固定的，打这个左上石不是一次了。这件三方有点快，可以再控一控。九环焦灼，28平。七环啊，七环意味着印度队剩下两支箭都打十，那韩国队均九也能打平拿分。九环，刚才这个七致命了。相当漂亮的一个十环，但是这一个十环也可能是印度队本场比赛最后的一个十环了。三支箭，韩国队要打26环或更多。十，余下两箭均八就可拿分，均八以上就赢。九环够用，七以上就赢。打到红区以内就赢。九环比赛结束。韩国队在杭州亚运会摘得该项目的金牌之后，这一次呢在名古屋亚运会是实现了该项目的蝉联。那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亚运会反曲弓男子团体项目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恭喜韩国队拿到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明天将会是个人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啊，只加两公斤，
2: 只加了2公斤，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纪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

0: 稳住，好的，漂亮，
1: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2: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慧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文文第二把加到了135。哇，这个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又是新的亚运会纪录，133公斤。
1: 顶住，
0: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看李文文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
1: 顶住，
0: 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文文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1: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文文对于第二名朴慧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慧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相当于166。

0: 好的，漂亮。 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再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 稍微有一点点偏啊。对，
1: 他都是有点不干脆。嗯。
0: 三位裁判两展白灯，一展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嗯。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
1: 顶住。
0: 好的，漂亮，轻松啊！170公斤，依然很稳啊。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将是朴惠正先出场。
2: 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3: 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 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的比赛。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个人全能的资格赛。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选手王子璐登场了。王子璐呢，第一个单项是先比圈操，在第二个轮次当中呢是比球操，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人项目选手。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次中国队呢也是派出了国内最优秀的两位个人项目。

选手来参加这次的亚运会。那么王子璐呢是在今天早上的这场 A 组的比赛当中登场的。早场比赛选手呢要从一个完全就是从休息的过程当中进入到一个晋级的状态，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在圈操的比赛中呢是出现了一些瑕疵，好，现在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反胯跳三次，结合圈从气就是腿下的一个传递，圈在身上的长滚动，运动员是把比赛项目，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资格赛，它是决定着决赛的一个名额。那么运动员呢要在资格赛里面呢完成四个项目，圈球、棒带，所以也希望在后面的三个项目当中王子璐能够找到他的最佳的状态，因为他是一个能力还是很强的选手，他还有更好的这种状态没有通过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展示出来。难度 10.5， 完成 7.3， 艺术分 7.95， 得分 25.750 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四位上场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泰克兹。这名选手今年是22岁。那么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呢是在今天第一轮当中第4和第6位上场的。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泰兹奇。那么在球操这个项目当中呢，选手要完成的就是在个人项目当中选手成套动作的完成，他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地当中，这个场地的宽度呢是最宽的地方是由我们看到这个边线裁判在两个角来判定运动员不管是器械还是身体的部位是否出界。现在我们看一下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我们一般的就是从顶级位当中会给，这样的话呢选手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器械滞空的时间当中他在完成的哪一些身体难度动作。

得分26.550分，难度达到了11.4，完成7.550。接下来登场的是菲律宾选手拉巴丹，比赛项目是圈操。

菲律宾选手拉巴丹。那么从这次的竞技体操的比赛来看呢，现在菲律宾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可以说他们已经是一个在个人项目上是具有世界顶尖运动员的这么水平的一个队伍。那么我们也知道菲律宾在竞技体操上是有过奥运会冠军的，那么艺术体操呢也是在近些年通过亚锦赛通过亚运会慢慢的在这些队伍的选手在成长。目前菲律宾的个人项目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亚运会当中个人项目选手的能力呢还是属于一个中等偏弱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像在亚运会当中在亚洲艺术体操个人项目整体实力比较强的队伍呢就包括像中国、日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这些队伍。那么在东南亚国家还有南亚国家呢现在的艺术体操呢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难度分 11.5 难度分还是不错的 25.850 分 10 分 7.2 完成分 7.150。 我们将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二位上场的选手伊利科舍王。

0: ゴールラインにはカザフスタン赤マラル・エルケシェバ選手16歳の
1: 第二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那么在他的分数没有打出来之前呢，目前成绩排在第一位的是他的队友伊尔泰科奇，成绩是26.550分。
0: アクマラル・エルケシェバ選手2025年世界ジュニア選手権ゴールリボンで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フープでも銀メダルを獲得。16歳でこの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
1: 个人项目的一套动作呢，它的难度构成的是这样的，是由身体难度加上器械难度来构成。那么身体难度呢，就包括两个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身体难度呢，是计算成套里面完成的难度价值最高的8个，那么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呢，是最多完成4个。那么它要覆盖的身体难度组，比如说像有跳跃、平衡、旋转，每一类都至少要选择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多15个器械难度，难度分11.9，成绩27.30。那么现在呢，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呢是排在了第一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球操，看的人沉醉其中，一个是音乐的选择，一个呢就是他的舞蹈和个人的气质。确实是刚才这套球操已经明显的要比自己的前一个项目圈完成的要更加的稳健熟练，这才是他的真实的一种状态。这位选手的气质比较适合去演绎和呈现这样一些略带着

0: 忧伤、温婉的音乐旋律。你看中国队的运动员，他的这个动作完成的姿态，包括舞蹈动作、身体难度，包括表情跟音乐的配合，这都是世界顶级的，这是非常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能够比较出来的。而且王子璐个子非常高挑，所以他在完成球在身上长滚的时候啊，非常的赏心悦目。
1: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Aybota Eltaykiji.
2: Kazakhstan, Aybota Eltaykiji.
0: Group.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四位上场的选手，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那么这名选手呢，在经过了第一个轮次当中呢，是成绩是排在了第二位的。那么两位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都是第一轮的前两名。

0: ラバダ。
1: ヘッピピプリナナラバダ。オール。
2: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来自菲律宾的选手。拉巴丹。

0: 菲律宾选手拉巴丹在第一个轮次当中呢，菲律宾队的成绩还是要排在新加坡还有泰国、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之前的。在这次比赛的这个 A 组的十二个运动员当中呢，他的成绩还是可以排在一个中间位置的。这名选手的力量和速度非常快，完成动作。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准确性还是比较强的，准确性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在完成身体难度的同时，自己的器械难度、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抛接的准确性，这都是影响完成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個人総合予選が行われています。現在フープとボールの演技が続い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2: Scores are 25.3 for Briana Labadan of the Philippines.
1: 25.30 フィリピンブレアナラバダン選手
0: の難度分10.8，完成分7.45，因为分7.05，得分25.30，总分是51.150分。

0: カザフスタン、アクマラル・エレシシバ選手、16歳でした。
1: This was Akmaral Yerek Geshela。
2: 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啊，我们现在看到的 A 组实力比较强的选手，除了中国队以外，乌兹别克斯坦队、哈萨克斯坦队这三支队伍的选手的能力是最强的。现在我们看到选手做的向后有帮助的高举腿，然后圈绕着支撑腿的转动。
0: フープの投げの高さもレインボーホールの会場に舞う素晴らしい演技でした。
1: There's a score 28.6 for Yerek Geshela. And after this,
2: 好，这样 A 组的第一、第二轮结束。那么现在中国队的王子璐暂列第四。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三组的比赛，中国选手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棒操的艺术性非常好。在节目的后半程，在器械技术使用的准确性上有一点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这一套棒操可以说是他比的这三套当中，就是给观众来说这种观感最好的一套，但是他自己还不是很满意，因为确实刚才在技术动作上出了一些小的闪失，但是他把这种音乐的那种鬼魅的那种美，通过他的身体形态，他的舞蹈姿态，他的舞蹈姿态非常适合去演绎这种风格的音乐，包括他的表演。我们会发现他前面比了三套，每一套的节目风格气质都不一样。一次抛棒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接器械，

在前面的两个项目结束之后，总分是排在了第四位的。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代操。

先ほどループでは 27.650 ボールでも 28.350 を出しています。相本ルタイキジ選手

0: Italian League of the Philippines, Real Labada.
1: PTP, Real Labada.
2: 现在登场的是菲律宾选手拉巴丹。

0: グラムの演技はフィリピンブレアナ・ラバダン選手20歳でした。明るいリズムに乗せエネルギーあふれる演技。
1: 棒操的主要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呢，就比如说器械难度，它是绕环、五花、五双棒的不对称的动作。先来看一下，就是刚才的成绩27.50分的代操。现在个人三项总分81.70，这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
0: 愛知名古屋2026新体操競技個人総合予選が行われているレインボーホールです。
1: 看依次抛器械，然后呢就是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棒的不对称的动作。刚才我们看了这些呈现都是器械技术组，顶级位可以看一下它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抛的这个位置，就是器械向前面有选手啊，如果在抛的抛物线过大过远，它就可以抢接，所以好的话呢是好的抛才能导致有一个稳定的接。选手在完成身体动作的时候，他的双棒有敲击的一个设计，如果手中的器械静止的话呢，那么这个难度就可能不被承认。抛单棒、滚翻、压棒结束。得分25.750分，再来看看他三项总分，目前是76.90。现在登场的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叶列克舍娃。

这个选手王子路，这样他的个人资格赛的四套动作的表演就结束。刚才这套代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带的出界，这个在抛的时候啊，精确度完全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准确。那么这套动作除了这个明显的失误以外呢，其他的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这套节目的编排，从音乐的选择、服装的设计、舞蹈姿态的手型，这些都是具有浓浓的中国风情。其实

王子璐这名选手的个人条件非常好，你看回放中看到他的这种反胯跳的开度，在空中的这个开度，包括他转体的力种，无论是自由腿的位置，你看他这个仰平衡都做得很好，现在就是在器械使用的准确性上啊，还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所以现在的成绩我们看打出来是104.40分，这个成绩呢是目前排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面，暂列第二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最后一个单项是棒操。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那么作为双器械又有不规则的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器械使用，所以棒呢它的脱手率确实是要高一点。那么有的运动员呢是在完成器械抛接的时候啊，因为他抛的这个路线不对，接的时候没接住，那像他刚才这种呢，就是在做绕环五花的时候呢脱手。

难度11分，完成分偏低6.45，一分7.3，这样他的个人全能成绩106.550分。下面要看到的是菲律宾的选手拉巴丹。

0: 他最后啊，不想结束的时候没有去抢接器械，所以他结束的时候手中是没有器械。这次确实最后一轮的比赛啊，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比完了有五位选手了，出现很就是较大失误的选手已经超过了50%。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其他的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做的动作还是不错的。
1: リボンは明るいリズムの元気な曲に乗せ、パワフルにフロア全体を使って大きな演技をしてくれたブレアナ・ラバダン選手。この後リボン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现在个人全能成绩排在前三的选手呢，成绩都是在104分以上。那么中国队的王子陆陆呢，现在是104.40，是排在了第三位的。

0: And there's the score of Brianna Labadan, 21.1.
1: 21.10, Brianna Labadan 選手、リボンの得点です。
2: 拉巴丹的得分难度分8.7，完成5.950。98分个人全能成绩。那么现在呢，就是排在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劳拉的前面。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艾克洛莫娃是排在了第一。中国队王子队目前还是第三的。下面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里科什娃

0: カザフスタン、アスマラル・エイヒシェバ選手、16歳。
1: 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耶利科舍娃，他的这段音乐的后半段的那个加勒比海盗的主题的那一段音乐的音效，不确定是现场播报了这个器械的问题导致的，还是他本身的音效显得有一些，这个音质啊，还是可以再选一个好一些版本的。再回到比赛的本身。能力很强，这名选手可以说今天早上的这个 A 组的比赛啊，上场的选手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刚才看他的反胯跳这个姿态，这个能力，你再看他这个接的方式，他运用这个器械使用方式的接的很多样很多元。比到最后一项吧，前面我们看到运动员可能会因为体能的问题啊，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器械出界、结束时手中器械丢失，还有脱手，这些他都处理得很好，但能力还是真的是很强的。
0: 最后の4種目目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現在のところは6位に入っています。

耶利克舍王，难度分十二分，这样他的全部的四项总分111.350，排名第一，而且领先第二名有将近有五分，这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个人全能资格赛 A 组的比赛就结束，前三名是哈萨克斯坦队，第三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第二中国队的王子路排名第四。

0: 文、黄雪辰、孙文艳、王柳毅和王千毅三对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五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道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必做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

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国际竞技场，在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柔道项目的比赛。本届亚运会的柔道项目呢，一共是有4天的时间，但是个人赛是从9月30号到10月2号，也就是说，今天是个人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在今天进入到奖牌战呢，有3名中国选手。那率先出战的就是在男子负90公斤级的铜牌战，第一场铜牌战当中出场的韩琦。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呢是蓝方选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莫尔托佐耶夫，24岁，身高1米75，世界排名第17位。而白方选手则是中国选手韩琦，27岁，世界排名第133。韩琦呢，在本届的比赛当中，1/8决赛是一本击败了泰国的选手韦富央，1/4决赛败给了韩国选手金仲勋，而在复活赛当中是击败了蒙古选手朱格德尔扎布，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而莫托佐耶夫呢，是在半决赛当中一本败给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埃尔兰舍罗夫，进入到铜牌战里。两个人呢是前手对前手，上来之后呢，先是在前手的争抢上非常的激烈。韩琦呢尝试着抓对手的左侧的衣领，莫尔托佐耶夫现在把重心压得比较低，他控制了韩琦的单手，韩琦的左手要摆脱出来，控制单琦的单手，韩琦的单手之后呢，莫尔托佐耶夫尝试着用自己的右脚啊做一个变形的大内翼，但是呢角度不够，韩琦防守成功。柔道项目当中啊，双方队员的这种抢手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控制住对方的手臂呢，谁就能够占据主动权，特别是所谓的这个敌手的争抢，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这种重心变化。哎，莫尔托佐耶夫刚才又是啊脚下，其实在手上吸引了韩琦的注意力之后呢，在脚下去做一些动作，脚下再勾，韩琦要注意。

哦，这一下看看裁判直接在韩琦的反击过程当中，裁判单手上举，韩琦啊，这一下是顶住了对方的猛攻之后，一记反击一本得手，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时候比赛只开始了1分07秒，韩琦从复活赛当中杀上来，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一枚铜牌。祝贺韩琦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在逆境当中逆转，这样的情况一直呢从复活赛进入到铜牌战当中。这枚铜牌呢，也是中国柔道队在本届的比赛当中拿到的第四枚铜牌。在此前，马玉林、薛子阳和徐耀宇都是各自的拿到铜牌，那是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铜牌战，男子负90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战，对战的双方是伊朗的选手乔帆对阵韩国的选手金钟勋。男方选手，韩国选手金钟勋，25岁，世界排名其实非常高，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6的位置上，他是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他是1/8决赛击败了印尼选手达尔玛，1/4决赛击败了中国选手韩琦，半决赛呢是败给了日本选手冈田路。而本场比赛的白方选手是来自于伊朗的乔潘，乔潘呢21岁，身高是1.88米，世界排名第101位，他是今年阿尔及尔公开赛的冠军。这一届比赛呢，1/8决赛是日本击败了柬埔寨选手拜特，1/4决赛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莫尔托佐耶夫，复活赛日本击败了阿联酋的选手奥马罗夫，进入到铜牌战当中。从两个人的身高来看呢，乔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而韩国选手金钟勋呢，则是尽量的把自己的重心放低。乔潘呢，通过自己的上两只手臂的控制，控制了对方的手臂再加衣领，其实这个把位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柔道比赛呢，经常就是会出现这种反败为胜的情况，当一方在凶猛进攻的时候啊，另一方的选手可以通过巧妙的周旋，先确保自己呢不被对方的施技所影响到，所破坏自己的重心，另外呢就是顺势顺着对方的这个发力啊，自己尝试，哎，这一下有了一个有效，金钟勋裁判呢，应该是会让两个选手重新开始比赛。金钟勋再一次尝试啊，自己做主动的进攻。金钟勋的连续的几次从这个低位的位置上的发动进攻，都是想看对方的重心比较偏高，而且呢上半身向前探的比较厉害，哎，又来了，但是绝对力量上好像确实是差了一些。现在两个人形成了地面压制，由于呢金钟勋他还在失技的过程当中，所以裁判并没有示意两个人重新站起来，但是呢由于乔潘他的下位防守一直在进行着，所以裁判也没有进行压技开始的手势。最后

这时看呢，乔潘他的扣单腿成功，所以并没有呢让比赛继续在这个界外呢来进行擒技方面的对抗。其实在柔道项目当中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摔法，这个摔得非常的酣畅淋漓，但是实际上呢在擒技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进入到地面的时候的这种对抗也很重要。金钟勋已经是多次尝试做这种跪地式的背负头了，但是他的这个绝对力量呢跟对方确实没有办法所相抗衡，但之前的那个有效确实是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了机会，破坏了对方的平衡拿到。哎，再来，这一次啊机会抓得很好，对方的重心前探，虽然说没有拿到分数，但是呢形成了擒技的地面对抗。乔潘还是在控制金钟勋的左腿，控制住对方的单腿之后就有机会。好，现在压技开始了。金钟勋刚才呢他的单腿摆脱出来，乔潘起桥是不行的啊，起桥的话有可能会违规。乔潘现在牢牢地控制住了对方的肩部，现在已经15秒了，要到20秒的话就要到一本了，还有最后的1秒钟。好的，一本，金钟勋呢在这一次的地面对抗过程当中摆脱了对方的腿部防守，这样的话进行了成功的20秒压制，拿到了一本，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样金钟勋呢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柔道男子负90公斤级的第2枚铜牌。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金钟勋确实是连续的获得奖牌，他的状态还是相当的出色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会儿就要进入到男子负90公斤级的决赛了，对阵的双方呢是日本选手冈田璐对阵吉尔吉斯斯坦的名将爱尔兰舍罗夫。

0: This is the men's 90 kilogram category final.
1: 男子90キログラム級決勝戦。
0: The referee is Yamsak Gambo from Mongolia.
1: 審判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ガンボルドン・ヤムソグとモンゴル。
2: 接下来马上进行的是男子负90公斤级的决赛。蓝方选手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埃尔兰·舍罗夫，28岁，身高1.82米，世界排名第79位。舍罗夫呢，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冠军的，他是在决赛当中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乌布诺夫。而白方选手是24岁的日本选手冈田璐，冈田璐的世界排名呢是第38位，在今年2月的塔什干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在本届比赛当中呢，冈田璐是1/1决赛战胜了尼泊尔选手古龙，1/4决赛一本战胜了蒙古选手朱格德尔扎布，半决赛呢一本战胜了韩国选手金钟勋。在进入到决赛之前的3场比赛当中呢，冈田璐全部都是一本获胜。舍罗夫看起来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头部应该是有一些伤势，所以是头部呢是好像是缠着绷带在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在比赛当中，特别是在进入地面之后的发挥。舍罗夫呢在今年也是拿到了罗伯尔雅纳公开赛的冠军，在4月份呢还拿到了亚锦赛的第5名的成绩。这场比赛之后呢，他还将会参加本届亚运会的混合团体

比赛，之后还要参加10月4号开始的巴库世锦赛的个人赛事，以及11号开始的混合团体的赛事。当然，冈田璐呢也要参加混合团体的比赛。由于本届亚运会呢和巴库世锦赛啊连得非常的紧，所以呢有一些选手啊是马不停蹄啊，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就要去另外一项赛事。由于双方呢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攻，所以裁判各给了两个人，一人一个指导。舍洛夫尝试着做舍身，没有能够成功，变成了下位之后，由于成功的进行蹬胯防守，两个人站立起来重新开始比赛。冈田璐尝试着转身，但是好像单手把位啊，并不是特别的抓的不是很实啊，没有办法调动对方的这个重心。哎，刚才呢，舍洛夫是控制冈田璐的那只手，不让冈田璐的另外的一只手啊做文章。舍洛夫的右手跟冈田璐的这个左手呢，现在一直在缠斗，而舍洛夫的左手控制住冈田璐右手的袖子，不断的再把它往下拽。这段时间呢，在把位争抢上，冈田璐显得稍微的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哎，舍洛夫刚才这一下突然间的上步，但是由于冈田璐呢，并没有肩部或者是背部着地，所以呢，并没有拿分。只不过呢，在这次的暂停的时候，裁判再次给了冈田璐啊一个指导，因为确实过去的这段时间抢把的时候，冈田璐很被动，所以自己很难组织有效的进攻。舍洛夫他的这个抢把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对于对方的手臂控制会随时根据着对方的姿态变化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控制方式。然后舍洛夫这一下看看有没有呢，还是没有上分。但是冈田璐要小心了啊，他现在已经有两次指导了，如果自己呢再不主动进攻，如果裁判再给他一次指导的话呢，他就犯规败了，他就要受到三次指导，被判失利，两个人的角力。哈哈，这舍洛夫啊真是实在不成啊就硬上，看看绝对力量谁更强。冈田璐也在尝试着啊做上部背部的转身，但是这确实对手力量太强大了。虽然从现在的世界排名上来看呢，舍洛夫在这个实时的排名上是不如冈田璐的，但是舍洛夫确实他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控把能力是真强。其实这个世界排名呢，随着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的这个积分变化，变化的也很快。现在实际上的实时的排名呢，跟亚运会开始之前官方给出的这个参赛者名单的世界排名呢，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了。看看进入到地面之后啊，冈田璐是不是能够延续着日本选手在地面技上、在擒技上的优势呢？哎，他现在先是把对方的腿给蹬开啊，让舍洛夫呢没有办法成这种龟式防守，然后呢找重心插到对方的身下，拽对方的后腰带，但这个时候他自己啊是变成了下位。好，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赛的时间到了，要进入到积分加时当中。进入到积分加时呢，其实就是说双方在4分钟的时间里面，如果说谁都没有能够成功的拿到分数的话，就要进行无限制的加时战，什么时候到一方得分啊，什么时候比赛就停，而且某一方得分比赛立刻就停。

这有点就像是突然死亡法了。舍罗夫呢自己尝试着用主动的舍身技，

控制力量，拼核心，拼控制力的时候，两个人从场地中央一直是僵持，单腿跳到了场地外，最终他的重心还是破坏了对方的平衡。耿天禄拿到了一个技友，在金分加时赛当中获胜。这样的话呢，耿天禄是在男子9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通过金分加时击败了上一届亚运会这个级别的冠军舍罗夫，拿到了男子负90公斤级的冠军。而舍罗夫呢，这一次依然进入了决赛，拿到一枚银牌。这就是柔道比赛的魅力，在整场比赛当中或许你一直处于被动，但是可能就是一下就能让你反败为胜，化被动为主动。

柔道比赛里面呢，其实技法非常的多，在这个奥运体系比赛当中啊，可以使用的技术动作有名称的有超过140个，要想把它完全记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而且呢有一些技术动作它并不属于这个标准的技术动作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是联络技当中的变形，或者像刚才这种，如果开玩笑的说呢，有点像我们在小孩的时候啊，孩子时代玩的这个骑马打仗单腿蹦，看谁的控制能力更强。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女子负78公斤级的第一场铜牌战当中，蓝方选手来自于黎巴嫩的查耶布。查耶布呢，22岁，身高1.75米，目前世界排名在女子负78公斤级排在67。而接下来出场的是白方选手，中国选手吴红桃。吴红桃26岁，身高1.82米，世界排名目前是第16位。吴红桃呢，在今年4月的亚锦赛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这个级别最终的冠军的。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他是在1/4决赛当中负于了伊朗选手巴尔巴特，通过复活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科迪洛娃，进入到铜牌战当中。查耶布上来之后呢，先是主动的选择了进攻，哇，上来之后一个内股直接把比赛终结了，这个比赛终结点太快了，开始才15秒啊。查耶布上来之后啊，他从比赛刚一开始的这个抢攻可能让吴红桃稍稍的有一点不适应，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比赛状态，但是呢查耶布这个进攻打得很坚决，这样的话15秒钟之后，查耶布一本获胜，拿到了女子负78公斤级的第一枚铜牌。查耶布这一下啊，他是先有一个假动作，然后呢先是扫外，然后突然间绕到里侧去，这是柔道比赛当中的高水平的选手经常会用的，先是一个假动作迷惑对手发生重心变化，然后呢实质掩饰自己的实际意图。接下来是女子负78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卡列娃和伊朗选手巴尔巴特。男方选手伊朗选手巴尔巴特27岁，身高1.7米，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世界排名是第147位，在1/8决赛战胜蒙古选手奥贡巴亚尔，1/4决赛战胜了中国选手吴红桃，半决赛是败给了日本选手山村美寿希。白方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托卡列娃，29岁，身高1.69米，世界排名第68位，1/8决赛击败了菲律宾选手渡边胜卫，1/4决赛呢是败给了韩国选手金敏珠，在复活赛当中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许王淑慧，进入到铜牌战里。两名选手呢在过去一两年的成绩基本上是在大赛的第5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去徘徊，进入到铜牌战当中，其实应该说已经是在这一两年当中的两个人各自比较不错的表现了。比赛开始之后呢，

朗选手巴尔巴特率先发动进攻。好，这一下是并不是托卡列瓦主动失计造成的巴尔巴特的后仰，所以虽然背不着地，但是并没有上分。托卡列娃控制巴尔巴特的左手，两个人现在顺时针旋转，重心都在向后坐，看看谁能够率先的发动进攻呢？巴尔巴特的这个强攻啊，从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上来看，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效果，但是呢，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进攻势态，再一次尝试做跪地的转身秀吊，结果呢，这一下是被对方反击，托卡列娃拿到了一个有效。这只要场上的平衡被打破啊，就很难说再进入到最后的加时了。当然这话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啊，但是由于在时隔八年之后有效，也就是 Yoko 这个小分回归到柔道的赛场上来，这就使得呢在比赛当中能够区分四分钟以内的胜负的条件又多增加了一个。在此前呢有效被取消的情况下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你只能通过基友或者是一本来得分，要求比较高，所以就导致呢出现加时是非常非常的多，选手上分呢也比较慢。而且在有效回归之后，不光是这个侧肩着地等等的这样的情况，没有达不到基友的情况可以算作是有效。另外呢就是在压制上能够压制五到十秒，哦，一个基友。托卡列娃这一波连续的进攻，还有两分钟，托卡列娃自己尝试做舍身。托卡列娃呢，在今年五月份的哈萨克斯坦大满贯拿到第五啊，去年的哈萨克斯坦，在这个2024年的哈萨克斯坦大满贯赛事上也是拿到第五名。托卡列娃把比赛拖入到擒技当中，没有继续进攻的机会了。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现在托卡列娃呢是一个基友加一个有效，在比分上领先。托卡列娃刚才再次尝试着啊做这种跪地的背负头。哇，漂亮！哎，这一下没有一个有效吗？托卡列娃重心非常稳，并且很懂得啊，利用对方主动进攻的时候顺势去做动作。可能呢，旁边的视频复检对这一次托卡列娃是不是要有分啊，会提出一些建议。你感觉刚才这一下应该是会有一个有效，来，果然裁判给了。再做舍身，没有把对方的重心拉得特别的靠近自己，所以这样的话很难在自己用腿去蹬对手的时候呢，真正的能够发上力，把力量发实。巴尔巴特也在尝试着自己用舍身技，同样的原因。

没有能够做好。还有30秒钟的时间，托卡列娃呢现在是一个技有两个有效领先，所以说他现在呢在双方进入到紧急对抗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也不着急。做双手修吊没有成功，没有整个的身体转过来啊，这基本上身体只打入了一半，做了一半就开始做，然后呢再尝试着倒地之后、把对方拉入到地面当中，哎，看看十字固能不能做出来。巴尔巴特最后的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现在一直在控制着对方的单手，看看他的腿能不能展开。哎呀，时间到了，时间到了，4分钟的时间结束啊！巴尔巴特在尝试着做十字固的过程当中，比赛时间没有了。那这样的话呢，托卡列娃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凭借着一个技有和两个有效，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这枚女子负78公斤级的铜牌。当然，其实呢，在比赛的最后，巴尔巴特的这个手臂十字固，如果他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展开，真正把这个十字固做成的话，如果还有时间鹿死谁手，还真的不好说。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女子负78公斤级的决赛，对战双方是日本选手山村美寿希对阵韩国选手金敏珠。蓝方选手金敏珠，23岁，1米68，世界排名第26位。白方选手日本选手山村美寿希，22岁，身高1米63，世界排名第39位。两个选手在年龄上、在身高上、在世界排名上呢相差都不是很多。山村美寿希呢是1/4决赛当中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科迪洛娃，半决赛一本战胜伊朗选手巴尔巴特，进入到决赛当中。而金敏珠呢是1/4决赛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卡列娃，半决赛是以两个有效击败了黎巴嫩选手查耶布，进入到决赛当中。女子负78公斤级呢，其实也是在女子的柔道项目当中，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第二大的级别了。再往上呢，就是正78，正78呢就是78公斤以上。对于这个以上呢，其实就没有太多明确的要求了。但是你需要让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速度达到一个更好的结合点，所以也并不是说体重越大越好。两个人抢敌手对抗，裁判可能要判消极。每人一个消极，金敏珠呢不停的在尝试着、在中路区抢把位，要抓对方的大脸。山村美寿希呢是一直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但是在两个人一旦形成了把位对峙之后，山村美寿希刚才这个把位抢的是非常好的，他反而是控制了对方的领口。金敏珠尝试着做跪地背斧头没有成功，在进入到寝技之后，金敏珠的防守没有给对方空间。从金敏珠的教练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意思好像说你要做这个动作啊，确实你要进得更深一些，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打入打得更深一些。

山村美寿希他的抢把呀，他出手没有对手那么多，但是抢得很准。哎，这一下没有，还是没有啊！山村美寿希等于是从对方的后背上出溜过去的，没有被掀过来，没有造成肩背着地。山村美寿希的反击，金敏珠刚才脚下这一下扎得很实啊！山村美寿希呢，其实目前在日本女子柔道这个级别是排在第五的位置上的。他在今年的七月份大奖赛青岛站呢是刚刚拿到了亚军，决赛是败给了德国选手安娜蒙塔。而金敏珠呢在同一站青岛站的比赛当中是拿到第五名。山村美寿希再一次左手抢到对方的领口的位置，金敏珠是强行着用自己的这个低位的背斧头来施技啊，那其实都不是很好的机会。山村美寿希先是尝试着做大内翼，然后同时脚再到外侧扫，没有分，没有分啊，都没有这种肩背的着地情况。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双方都没有能够上分呢。还是没有上分。到目前为止呢，在柔道这个项目当中啊，日本的柔道队是拿到了六金三铜的成绩，这也就意味着在此前每一个打进决赛的选手呢，都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看看这场比赛，山村美寿希他的比赛结果会是怎样？裁判是判了金敏珠的虚假进攻，就是如果说呢两个人你不停的在抢手，实际上你并不做实质的抓握，只是这样推来推去、扇来扇去、捅来捅去的话呢，其实裁判也是会判消极的。还有最后的几秒钟了，四、三、二、一，金敏珠想尝试做一次压哨的进攻，但是没有成功，进入到金分加时。两个人从同侧手都抓到对方的领口把位，山村美寿希呢在不停的破坏对方的平衡。金敏珠啊强行施技，他的这个距离包括两个人之间的身体位置关系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施技条件，换了一个方向，

哎，这一下其实比之前的这个身体位置关系要好一些，但是金敏珠最后没有抓住。进入到积分加时之后呢，就是谁能够率先拿到分数啊，谁就能够获得胜利。由于山村美寿希也吃到一个指导，现在在这个层面上呢，两个人倒是扯平了。看看这场比赛是以一方得分而告终呢，还是以哎，山村美寿希还是把比赛拖入到寝技当中，控制对方单臂，在抓住对方的裤子之后呢，争取尝试再控单腿，单腿控制摆脱了。由于两个人呢都是两次指导，所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有消极的余地。金敏珠刚才也是连续的两次啊使用这个横射身技，也是希望呢变化一下自己的进攻方式。好，金敏珠这一下是吃到了第三个指导，被罚了。金敏珠呢是由于虚假进攻第三次被指导，所以在进入到积分加时之后呢，日本选手山村美寿希是以一本的方式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山村美寿希呢也是拿到了女子负78公斤级的冠军，这也是日本柔道队拿到的第七枚金牌。金敏珠则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亚军，拿到一枚银牌。在女子负78公斤级之后，然后进入到男子的负100公斤级的比赛。在男子负100公斤级的铜牌战当中呢，有中国选手黄福春出战，他将在第二场铜牌战当中亮相。在男子负一百公斤级的第一场铜牌战当中，蓝方选手是韩国选手27岁的韩周烨。身高1米81，世界排名第45位，他是巴黎奥运会负90公斤级的第7名，在今年的塔什干大满贯拿到了季军。白方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拜卡莫罗夫，28岁，身高1米80，世界排名第17位，他在今年5月份的哈萨克斯坦大满贯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本次比赛当中，拜卡莫罗夫呢是四分之一决赛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塞尔森巴耶夫，在复活赛当中呢对手弃权，所以说拜卡莫罗夫直接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而韩周烨呢，他现在

是半决赛败给了塔吉克斯坦选手马吉多夫，所以是进入到铜牌战。裁判呢对于双方的消极啊判得比较严。没有上分。在进入到大级别当中呢，双方的这个对攻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大级别里面，从力量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是越来越强。哎，裁判再一次是叫停了比赛。拜卡摩洛夫本来想做外卷的时候，两个人各又被判了一次指导。这么快，两个人就各两次指导，这才打了不到一分半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两个人必须得加强进攻。其实呢，在这种对抗类的比赛当中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最大的破绽啊，就是出自你进攻的那个时候。两个人还是在这样的抗衡当中，还是各自啊都没有实际。哎，韩周业刚才尝试着做一次低位的背负头，但是侧向没有能够把对方摔过来。进入到寝技当中，拜卡姆罗夫其上位，双腿插到对方的身体下方，能不能够掀过来呢？韩周业刚才差一点摆脱，没有了。韩周业漂亮，这一下有了。好，这一下韩周业的跪地背负头拿到了，只拿到了一个有效。就感觉从他的力度和速度上来看啊，倒是如果说给个技友好像也行啊，但是裁判是给了一个有效。再来。这比赛的平衡被打破了，现在还剩下55秒的时间，拜卡姆罗夫啊，这时候要着急了。韩周业再一次尝试，看来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得意技。还有26秒的时间，反正也是连续频繁的尝试啊，去做这个跪地式背负头，还有4秒钟。拜卡姆罗夫必须要孤注一掷了，韩周业尝试着最后呢再做一个舍身，这样的话时间到了。时间到了，那最后的这一下两个人的碰面呢并没有在

比分上啊发生变化。最终呢，还是韩国选手韩周烨凭借着一个有效拿下了这场铜牌战的胜利，拿到了男子负100公斤级的第一枚铜牌。在接下来的第二场铜牌战当中，中国选手黄福春将会出场。黄福春呢将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萨尔森巴耶夫。啊，刚才他的这个跪地式背斧头，确实呢，对方的背部着地面积几乎不太大，就但是呢有这个侧肩的着地，所以说呢最后是给了韩昭烨一个有效。而接下来，第二场男子负100公斤级的铜牌战，黄福春将对阵萨尔森巴耶夫。南方选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萨尔森巴耶夫，25岁，身高1.72米，世界排名呢是第18位，在今年的8月洛桑大满贯的比赛当中获得了亚军。而白方选手中国选手黄福春，25岁，身高1.86米，世界排名目前是第15位，他是在今年的5月杜尚别公开赛负100公斤级的冠军，在6月的国际柔联大奖赛青岛站也是拿到了负100公斤级的季军。在本次亚运会的赛场上呢，黄福春是1/4决赛败给了韩国选手韩周烨，但是呢复活赛一本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选手波尔图舍夫，进入到铜牌战当中。而萨尔森巴耶夫呢则是半决赛败给了日本选手曾地良太郎，所以进入到了这个铜牌战的争夺。黄福春现在呢是抢在对方的右手内侧，抓住对方道服的领口，敌手的争夺还在继续。哦呦，这一下黄福春是主动进攻，想做一个大外翼，结果被对方反了一下。萨尔森巴耶夫拿到了一个基友。但是裁判呢可能要重看一下，是不是要认定，难道要认定这是个一本吗？再来看一下啊。啊，黄福春先是要做一个这个小外翼，然后呢把对方的重心往前顶，然后对方顺势发动了反击。这个时候可能要认定的啊是这一次的分值到底是什么？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呢，也是认可了场裁的判定，还是刚才，对手的这次进攻，萨尔森巴耶夫的这次进攻呢拿到了一个既有，而不是其他的分值。黄福春要小心，就是跟对方啊在做硬碰硬的时候，哎呦，这一下萨尔森巴耶夫要做十字固，要做手臂十字固，但是他现在呢这条腿还没有完全的搭上去，但是现在黄福春啊他的两只手没有办法形成这种有效的搭扣防守。其实刚才这一下挺危险的，但是黄福春很聪明，两只手没有办法搭扣防守，那么他就一只手啊抓住对方的裤子，这样的话呢对方的这个腿过不来之后没有办法把身体完全展开，也没有办法呢把黄福春的手臂完全打直。萨尔森巴耶夫看起来轻轻秀秀的，这力量还真强啊。

0: 萨尔森巴耶夫又想掰手臂啊，看来这个萨尔森巴耶夫啊也是一个地面能力擒技能力非常强的选手。黄富真呢是吃到了一个指导，由于在进攻端没有什么建树，黄富真连续的尝试着去想去做体落，没有成功，对方的这个下盘扎得很稳呐、啊。萨尔森巴耶夫这个脚底下扎的是真的很实，两个人做力量的对抗，哦，这一下是应该有了的，这一下应该有了。黄富春的进攻呢，让自己应该也是得到了一个既有。裁判刚才由于角度问题啊，看一看他的这个手势是平举还是45度角向下。难道是只给了一个有效？从现场显示的这个分值上来看呢，是只给了一个有效。对方要做舍身，哎呦，这一下舍身做成了。萨尔森巴耶夫直接的一个后撤过程当中的八头，再次拿到一个技友。这名选手啊，他的进攻方式真的很多样化，两个技友变成一本，那这样的话，萨尔森巴耶夫呢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拿到了第二枚男子负100公斤级的铜牌。
1: Come on!

接下来呢，进入到的就是男子负一百公斤级的决赛了。对阵的双方是日本选手增地辽太郎对阵塔吉克斯坦选手马吉多夫。男方选手塔吉克斯坦选手马吉多夫，26岁，身高1米8，目前世界排名第13位。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四分之一决赛胜吉尔吉斯斯坦选手波尔图舍夫，半决赛胜韩国选手韩周业，进入决赛。白方选手日本选手增地辽太郎，24岁，身高1米83，世界排名第52位。本届赛事八分之一决赛击败菲律宾选手奇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对手弃赛，半决赛呢是以有效这个最小分值2比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尔森巴耶夫，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这场比赛应该又会是一场技术和力量的对抗啊。马吉多夫上来之后非常的凶，不光抢敌手抢的凶，同时呢他是尝试着几次尝试着上手去抓对方的这个腰带后侧，抓到对方的腰带后侧之后呢，可以做的东西啊就很多了。

等地老太郎呢尝试着转身，想把对方的重心往前带，没有成功。马吉多夫现在上手抓到对方的后脸，漂亮！增地拉太郎的这次反击虽然没有得分啊，但是这个反击的效果是不错的。场地上出现了不知道是掉了什么东西啊，但是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这可能是选手的这个缠手的胶带。马吉多夫再一次抓到了增地劳太郎的腰带后侧，增地劳太郎呢在今年六月的乌兰巴托大满贯是拿到第七名的成绩，这是他今年的一个最好的表现。而马吉多夫呢在今年的四月份亚锦赛时获得了第五名。增地劳太郎在往下带对方的重心，往下带对方重心的时候突然间的上提，然后呢起脚在对方的身前啊形成障碍之后把对方往前领。没有分数啊，虽然声音很响，但是没有分数。哇，这马吉多夫是生生的把增地辽太郎给提起来。马吉多夫还真的是非常喜欢抓对方的这个倒伏后侧，先是用敌手把对方重心拉近啊，然后抓对方倒伏后侧，让对方呢选择变少，两个人再一次形成控制。这有点让人想起刚才冈田路那场比赛的表现啊。哎，这一次的转身跪地背负头应该是没有上分啊，但是这一次的反攻还是赢得了现场的观众的掌声。而这个马吉多夫呢是由于消极吃到了一个直导。这场比赛呢还剩下五十多秒的，漂亮，这一下有了，裁判直接单手上举一本，增地辽太郎又是在对方主动发力的过程当中重心保持的非常稳，破坏对方平衡之后直接前压给了对手一个背部的大面积着地，而且这个力量也很足。增地辽太郎这样的话他是拿到了男子负100公斤级的这枚金牌，马吉多夫呢是获得了亚军。在这一届的亚运会赛事当中呢个人项目一共会产生14枚金牌，而现在日本队这已经是他们的第八枚了。

再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纠缠，还是啊，这个马吉多夫要主动的做动作，而曾迪辽太郎呢，他的这个重心本身扎的比较稳，再有一个他是重心向前倾，对方做动作呢要克服的阻力会更大。接下来进入到女子正七十八公斤，也就是女子七十八公斤以上级的铜牌战当中。蓝方选手是来自于蒙古的阿马尔塞汉，26岁，1米73，身高，1米73，世界排名第21位。

白方选手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尼格马托娃。尼格马托娃呢只有18岁，是进入到奖牌战的这些选手当中的年龄最小的选手之一，当然还有19岁的选手啊，他是18岁。目前呢他的世界排名其实挺高的，排在第24，是参加这个级别的选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由于呢是78公斤以上级，我们所说的这个以上它是不设限的，只要你认为你自己的这种灵活度、柔韧性，包括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是适合参加这样的比赛，并且能够有好的训练和发挥成果，就都可以打。所以说呢，从两个人的身形来看，到这个多少公斤以上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看这个身量差别比较大的情况。刚才呢是给了尼格马托娃一个在抓握方面的违规啊，各自给了一个指导。尼格马托娃呢在1/4决赛是败给了日本选手梁木美希，在复活赛当中击败了泰国选手萨恰德，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而阿马尔塞汉呢则是在1/4决赛当中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托伊西别科瓦，但是半决赛败给了中国选手牛欣冉，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其实呢您听到这儿也就意味着啊，在这个级别的决赛当中将会有中国选手牛欣冉来参加。尼格马托娃这个下盘啊太稳了，如果说阿马尔塞汉呢想直接靠扫技，其实有点踢不动扫不动。尼格马托娃抓住了对方的后腰带，体重大呢肯定会在灵活性上有一些丧失，在速度上呢有一些丧失，所以说还是要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并不是体重越大越好。当然在这个大体重的选手当中，像法国的这个柔道的传奇选手迪特内里，身高达到2米03，那个大体重啊确实一点不影响他的灵活性和技术使用，但是基本上很多的选手在他的这个力量面前就已经没有办法了。两个人又各吃了一个指导犯规。还有1分40多秒的时间。这个并没有得分啊，虽然说是尼格马托娃背部着地，但是并没有得分。现在进入到了压技当中，阿马尔塞汉用自己好像比对方看起来轻很多的身躯压在对方的上方，完成着固定。现在已经超过了12秒了，起码现在是一个技友已经有了。阿马尔塞汉还在顾，还差最后的2秒钟。好的，时间到。压制20秒成功，蒙古选手阿马尔塞汉以1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拿到了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第一枚铜牌。

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第二场铜牌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托伊西别科娃对阵日本选手梁木美希。蓝方选手是日本选手梁木美希，23岁，身高1.60米，世界排名第27位。他是去年11月阿布扎比大满贯这个级别的冠军。白方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托伊西别科娃，23岁，身高1.62米，世界排名第29位。两个人同为23岁，身高呢，一个1.60米，一个1.62米，世界排名一个第27，一个第29啊，非常的接近。白方选手托伊西别科娃呢，是四分之一决赛败给了塞马尔汗，但是复活赛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张凌芳，进入到铜牌战当中。而梁木美希呢，则是半决赛败给了韩国选手李贤智。梁木美希刚才控制对方的这个守卫，控制的比较的成功，连续的两次啊摆脱对方尝试右手的抓握进攻。但是现在呢，托伊西别科娃还是抓住了梁木美希的道服的后领口。梁木美希在尝试，刚才他的这个从绝对力量上来看啊，托伊西别科娃这个力量还是挺足的，一直在压制着对手。托伊西别科娃再次抓梁木美希的后领口，想做跳腰。这一次是梁木美希自己主动开始做转身的进攻动作，因为两个人的力量相差不大。哎，反击有没有？没有上分。比赛打了正好一半的时间呀，双方还是0-0，有两个人呢，从这个力量上感觉差不多，都是一个五五开的对抗。当然，从身高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好像这个官方数据给的稍稍的有一点误差啊，感觉托伊西别科娃应该比梁木美希高不止2厘米。可能要给指导了，这段时间双方呢都没有能够有有效的进攻，各自给了一个消极。梁木美希上来之后还是抢内线，托伊西别科娃这一次是抓腰带后侧，没有能够抢到，漂亮，这一勾重心往前一推，直接拿到了一本。梁木美希在比赛还剩下1分22秒的时候完成了一本制胜。这样的话，在这场铜牌战当中，梁木美希呢是获得了胜利啊。

到了一枚铜牌，这也是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第二枚铜牌产生了。而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决赛当中，决赛当中将会由中国小将牛欣冉对阵韩国小将李贤智。

0: This is the final.
1: 女子78kg級決勝戦。
0: The referee is Kingston Hanaoka from Japan.
2: 審判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Hanaoka, 日本。
3: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国际竞技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蓝方选手是中国选手牛欣冉，22岁，身高1米74，世界排名第9位。牛欣冉在今年4月份的亚锦赛当中拿到了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冠军，当时在决赛当中他击败过的对手就是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过的19岁的韩国小将李贤智。李贤智的身高是官方数据给到了1米83，而且世界排名呢是第4位，这是在这个级别所有参赛选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他在去年年底的阿斯塔纳站，包括大满贯的东京站都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亚锦赛上的决赛和牛冉星相遇是拿到了亚军。现在呢，两个选手再一次在决赛当中相遇。李贤智啊，上来之后先是主动的进攻，牛欣冉呢要注意对方的这种抢攻。牛欣冉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张凌芳，半决赛呢是击败了蒙古选手阿马尔塞汉。而李贤智呢在四分之一决赛是击败了泰国选手萨夏德，半决赛呢是击败了梁穆美希，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李贤智刚才尝试着做大外翼没有成功，尝试着再扫，连续的几次主动的进攻啊，李贤智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的主动进攻攻得非常的凶，牛欣冉要小心，一方面呢是面对对方的这个猛攻要有心理准备，另外一方面呢看看怎么样能够顺势在对方进攻的同时啊自己能够找到反击的机会。牛欣冉呢刚才是被判了一个消极，吃到一个指导。牛欣冉刚才尝试做外卷没有能够抓握住啊，自己倒地之后对方是并没有得分的，所以说这个抢手很重要，能抢到很重要，能躲开也很重要。哎，牛欣冉的反击有没有，这应该是给了李贤智一个有效。其实牛欣冉他的这个反击动作已经做出来了，但确实呢在两个人的力量抗衡上好像谁也不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刚才在动态的平衡上呢李贤智是掌握了主动的局面。当然牛欣冉呢他的反击同时有自我保护，所以也并没有让对手拿到更大的分数，只是一个有效，但现在平衡已经被打破了。牛欣冉刚才尝试着主动失技控制对方的单手，漂亮，这一下的反击直接拿到了一本，好样的。牛欣冉在亚锦赛的决赛之后，在亚运会的决赛赛场上再一次击败了同样的对手，再一次击败了李贤智，而且在几乎全程被动的情况下牛欣冉反击得手。

Thank you.

0: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牛欣然是唯一的一个打进决赛的中国柔道队的选手，而这个小姑娘今年两次面对同一个对手，两次在决赛当中击败对手，为中国柔道队赢得了一枚非常宝贵的亚运会的金牌，女子最大级别的金牌。祝贺牛欣然，也祝贺中国柔道队。牛欣然先是尝试着左外卷入，对方防守没有成功，牛欣然呢是控制对方单臂，让对方呢站起来很别扭，随即啊外侧脚一扫，身体再往下一压，有点像是一个半跪式的外卷，把对方给压倒在地，整个的技术动作联络的非常流畅。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本届亚运会柔道的最后一个级别，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了。男方选手来自于蒙古的巴特霍亚格，27岁，身高1米80，世界排名第12位。白方选手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若尔多什卡西耶夫，21岁，身高1米90，世界排名第58。两个人呢要争夺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第一枚铜牌。
1: 预备，预备。
0: 若尔多什卡季耶夫上来之后呢，先是发力抢手，从两个人的身高上来看，他要比对手啊高出10公分。裁判应该是要判消极了。两个人呢确实开始之后到现在，除了互相的抢把抓住对方的领口之外，甚至连抢把换手的这个频次啊都不是很多。就这样过去了1分钟，裁判给各自发了一个指导。若尔多什卡杰夫尝试着做舍身技，自己倒地之后呢，双方没有进攻的机会。巴特霍亚格尝试着把对方的这个重心向后去顶，这两个人呢其实倒都不属于那种啊看起来体重特别大的选手。漂亮，巴特霍亚格刚才呢是做一个想把对方掀起来的动作，但是若尔多什卡吉耶夫这一个漂亮的空中360度转体啊，180度转体，直接从背向地面在空中翻成了正向地面。1米9的大个子还真挺灵活呀。

0: 两个人再一次陷入到了这种僵持的角力过程当中，还剩下1分18秒的时间，现在呢双方都没有上分的，还是0比0。如果这样的僵持如果去不去失计的话，看一看啊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巴特霍亚格，而现在若尔德什卡吉耶夫主动的尝试失计没有成。还有30多秒，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呈这样的相对静止的互相抓握状态，这都是卡吉耶夫尝试做舍身，若都是卡杰夫呢再一次吃到了一个指导，现在还有2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会进入到金分加时当中吗？时间已经到了，两个人进入到金分加时，谁先得分谁就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好，这边是若尔德什卡杰夫，他的教练好像呢是被裁判给请出场了。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是看看运动员自己在场上他的应变了。若尔德什卡杰夫在挑，没有能够完全挑起来，抓住对方的后腰带，这个打击别当中想绝对把对方一下掀翻真的是很难。现在进入到擒技当中，巴特霍亚格压技开始，由于呢若尔德什卡杰夫并没有成功的防守动作，压够了时间之后拿到了一个最小的有效，比赛就可以结束了。因为现在呢是在金分加时阶段，只要压制够了5秒，那么可以拿到一个有效，巴特霍亚格呢就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不用等到压制到20秒获得一本。这场比赛巴特霍亚格是在金分加时当中以一个有效获得了胜利，拿到了一枚铜牌。
1: One, two, three, one, two.

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是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第二枚铜牌战，对着。

双方是韩国选手金明宗对阵阿联酋的选手马克梅多马多马罗夫。蓝方选手来自于阿联酋的马格梅多马罗夫，25岁，身高1米92，世界排名第33位。白方选手韩国选手26岁的金民宗，身高1米81，世界排名第15位。金民宗呢是四分之一决赛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托罗波耶夫之后，在复活赛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卡日巴耶夫，进入到的铜牌战。而马格梅多马罗夫呢，他是半决赛当中败给了日本选手太田彪雅，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两个人呢其实在本届亚运会之后啊，都将去参加巴库世锦赛的个人和团体的比赛。而金明宗呢还将参加韩国队本届亚运会的混团的比赛。金明宗率先把对方的重心往前去领，抢低手抢得很成功，并且控制住对方的领口。马格梅多马罗夫赶快去做一下摆脱。有可能要给消极了，一人一个，各打50大板。但是呢，在重量级的比赛当中啊，是最大重量级别的比赛当中，确实会是这样，就是大家不像小级别出手出的那么频繁。哎，金明宗刚才漂亮啊，但是没有拿到分数。这个马格梅多马罗夫啊，最后时刻的这个防守啊，还是真到位，单手一垫之后呢，自己肩膀没着地。金明宗再一次尝试啊，做转身的跪地。金明宗的这几次进攻，主动进攻的意图还是非常的强烈，很有侵略性。金明宗呢，在今年6月的乌兰巴托大满贯赛事当中呢，拿到了这个级别最终的冠军，而在2月的巴黎大满贯也是拿到了季军，两次都登上了领奖台。而马格梅多马罗夫呢，在今年的5月哈萨克斯坦的大满贯呢是拿到了季军，8月的洛桑大满贯赛事是拿到第5名。金明宗再一次尝试啊，控制对方单手之后转身失技。裁判呢给了马格梅多马罗夫一个指导，这样的话马格梅多马罗夫啊，如果再吃一次呢就要被判负了，所以要小心。金明宗倒地做舍身，双腿控制住对方的身体，这样的一个把位，虽然说他是在下位，但是呢有这样的控制其实是有反扑机会的，但是双方的僵持在这儿了，裁判也是让两个人回到站立，给了金明宗一个虚假进攻，这样的话两个人都是两个指导。还是没有上分。马格梅多马罗夫抓住金明宗的领口后侧，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金明宗呢，把自己的重心向下压，不断的在向后去缩。
摆脱对方的这个重心破坏的控制。

是。在这样的对抗过程当中啊，其实是要时时刻刻的去感受的。裁判是不是又要判了？哦，没有。估计啊，裁判把两个人叫到中间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挺紧张的。没有。金明宗刚才这一下抢手抢得非常快，抓住对方大领之后失戒，看看，哎，后边没有能够连上啊，第二下没有能够连上。但是马格维多马洛夫啊，如果再这样的话，会不会被判第三次指导呢？他自己得攻出去啊。四分钟的时间到了，双方要进入到金分加时了。金明宗的这次抓握，看看自己主动的进攻离得稍微有点远。马格梅多马洛夫啊，他自己的转身进攻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形成到打入状态当中。好了，金明宗这下抢手速度非常快，漂亮，有了，直接一本，这一下干净利落脆啊。金明宗从两个人的抢手上来看，金明宗的这第一下上把就已经占据了主动的位置，而且呢这一下上步上得非常快。金明宗一个干净利索的大外衣得手，这样的话呢，他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第二枚铜牌。这也是韩国队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柔道拿到的第四枚铜牌，一金三银四铜。稍后呢就将进行本届亚运会柔道个人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日本选手太田彪雅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托罗博耶夫。再来看一下，上手抢得非常的漂亮，抓住对方的领口压重心，然后上步外扫，

0: This is the men's over 100 kilogram category final.
1: 男子100キログラム超級決勝戦。
0: The referee is Jim Jong-un from Taipei.
1: 審判員が紹介します。ヤオチンちゃん。
2: 接下来进入到本届亚运会柔道项目个人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决赛，最大级别的决赛，男子最大级别的决赛，往往呢也是任何一届综合大赛当中柔道

项目的收官之战。南方选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托罗博耶夫，26岁，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世界排名第38位。白方选手是日本选手28岁的太田标雅，身高1米77，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5位。两个选手身高有着23公分的差距，确实从直观的视觉效果上来看，这个身高的差距啊非常的明显。之前我们提到的法国的这个柔道传奇迪特内里呢，他的身高是2米03，但是迪特内里呢，他的这个身量啊块头更大。太田标雅刚才是尝试着主动出击，两个人互有攻守。太田标雅呢是1/4决赛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选手若多什卡吉耶夫，半决赛击败马格梅多马罗夫，进入到决赛当中。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托罗博耶夫呢是1/8决赛获胜之后，1/4决赛呢击败了韩国选手金民宗，半决赛击败了蒙古选手巴特霍亚格，进入到决赛当中。托罗博耶夫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100公斤以下级啊，负100公斤级的季军。巴黎奥运会呢也打的是负100公斤级，最终拿到了铜牌。24年的亚锦赛也是打负100公斤，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呢是打到了100公斤以上级，在今年4月的亚锦赛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亚军。漂亮！哎，这一下没有分数啊，由于可能是裁判认定的是托罗波耶夫呢自己在主动的失击过程当中，但是感觉太田标雅这一下他是有反击过程的。托罗波耶夫刚才想做外卷没有成，太田标雅的重心很低，托罗波耶夫呢不好把他的重心往上提。进地面这可能会是太田标雅他比较希望能够达到的，因为对方确实啊身高太高了。托罗波耶夫还是尝试，哎，这一下托罗波耶夫有点太勉强了，这个攻的太勉强了，被太田标雅整个从身后给提起来之后，其实也是可以做动作的呀。特罗波耶夫呢刚才被对方的这种上前的这种侵略性啊搞得稍微有一点被动，没有上分。特罗波耶夫自己的这个防守动作做的是很好的，但是进入到擒技当中啊停止了。太田标雅呢在今年的大奖赛青岛站拿到了100公斤以上级的亚军，在今年的黎巴嫩大满贯赛事当中呢也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亚军。在上一届亚运会当中呢，当时他个人项目并没有登上领奖台，但是呢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冠军。太田标雅还是压重心，托罗波耶夫很注意自己的脚下，给了太田标雅一个指导。

进入到禁忌当中。泰田标雅呢在尝试着把对方提起来，让对方的身体和地面之间呢产生空隙。托罗波耶夫这边防守做的也不错，还剩下43秒的时间。泰田标雅突然间的失计，图罗波耶夫还是第一下控制一下之后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不给对方，不让这个得分区域着地。那图罗波耶夫他现在自己的进攻啊陷入到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当中，还有最后的20秒时间。托罗波耶夫做外卷，但是外侧腿没有能够打过去，再攻，哦呦，有了一本。托罗波耶夫这一下是还是啊在连续进攻的情况下拿到了一个一本，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在柔道项目的个人赛事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身高2米的托罗波耶夫一本获胜，而泰田标雅呢是获得了亚军。这样的话随着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分出，本届亚运会的柔道个人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柔道项目当中，中国队呢是获得了1金4铜的成绩，当然了在之后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也希望呢在后面出战混合团体的队员们无论是代表哪支队伍都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来。那我们今天的柔道转播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个人决赛，这也是本次的亚运会射击项目的最后一个分项的比赛。韩国队是有两位选手杀到了今天的个人决赛里边，

资格赛排名在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李建赫和尹瑞荣，左侧的是中国运动员苏联博凡，右侧的是韩国选手资格赛排名第三的尹瑞荣。苏联博凡呢，在第一组的五发射击当中是取得了三中，而尹瑞荣是取得了四中。这是选手们正式开始了，先要打三组每组五发的子弹。好，这是第二组上场的运动员，另外一位韩国选手李建赫。在远端的呢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齐留金。李建赫和尹瑞荣再加上他们的一名队友一起为韩国队拿到了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的金牌。画面左侧的就是李建赫，右侧的是齐留金。在裁判员发令预备之后，选手们呢要总共在4秒的时间内击发5发子弹。哇，李建赫是取得了全中了，而齐留金的这第一组好像打得不太好，只取得了1中。他只打出了1中的成绩。画面右侧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选手苏泰甲，苏泰甲也是老将，44岁。苏泰甲是5枪全中，而巴希尔呢是射失了2枪，取得了3中的成绩。三中的成绩目前和苏联博凡一样啊，是都是3中。现在已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有2位是打出了5发全中的成绩，李建赫和苏泰甲。决赛的最后一组运动员登场，越南运动员范光辉和印度的运动员阿尼什。阿尼什是开罗世锦赛的银牌得主。画面左侧，这是越南运动员范光辉，今年30岁。右侧的是阿尼什。选手们在裁判员发令准备之后，要把手枪放到斜45度向下的预备姿势，然后在4秒之内击发5发子弹。阿尼什呢，也是取得了3中，范光辉也是3中。目前呢是2位5发全中的运动员是排在第一，分别是李建赫和苏泰甲。3中的运动员现在是有4个人，只有齐留金在第一组的5发射击当中是有一些状态没有调整过来，只是取得了1中。左侧是苏联博凡，右侧呢是尹瑞荣。苏联博凡取得了4中，尹瑞荣的这一组呢是打出了3中的成绩。看看第二组上场的运动员，韩国队的李建赫和哈萨克斯坦的齐留金。齐留金目前是在第一组的5发射击当中只是打出了1中，看看他的调整怎么样。齐留金虽然年纪不大，只有24岁，但是他还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比赛。哈萨克斯坦的团体这个项目呢是在今年亚运会上拿到了第4。看看李建赫和齐留金，齐留金呢是取得了2中，李建赫4中。齐留金的这个开局啊，好像是一直没能进入比赛的节奏和状态。齐留金现在2组10发打完了之后只是3中的成绩。李建赫呢是目前已经是9中了，苏联博凡7中，尹瑞荣呢也是7中。看看在第二组5发射击当中第3对出场的运动员，印度尼西亚队的老将苏泰甲。苏泰甲是

今天整个决赛的八位运动员当中最年长的一位，44岁。画面左侧的是巴基斯坦的选手巴希尔，39岁。这两位呢也是年龄排在最前面的两位老将。巴希尔是三中，苏泰甲取得了全中，苏泰甲前面的十发子弹打得非常的出色，目前是10中保持全中的成绩。老将苏泰甲，印度尼西亚队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男团的铜牌。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对登场的运动员，越南的范光辉和印度的阿尼什。两个人在之前都是第一组取得了3中，看看第二组的5发。范光辉是4中，阿尼什也取得了4中。这样的话，选手们呢都进行完了前面的2组，总共10发的射击。苏泰甲是仅有的一位保持全中的队员，李建赫是9中排在第二，苏联博凡是7中。同样其中呢还有另外的3位运动员，尹瑞荣、范光辉和阿尼什。巴基斯坦的巴希尔呢是6中，而哈萨克斯坦的齐留金目前只是3中。选手们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第3组5发的射击，这5发打完了之后，排在第7和第8的2位运动员将结束他们今天的决赛之旅。2位运动员呢在此前10发子弹都是7中。

0: 苏联博凡在关键的时刻稳住了自己的手，他这一组取得了全中，这样的话，他的分数来到了20中。这五枪打得漂亮，李建赫，李建赫之前呢是领先苏联博凡1中。 看看他的这五枪。
1: Attention,

天鹤的状态也好啊，也是五枪全中啊。这样的话，他的分数呢是21中，还是领先着苏联博凡一分。不过苏联博凡和李建赫这一组的射击，应该给后面的运动员也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存在了啊。这两个队员的状态。

态都是真好，第五组射击都是取得了权重。看看巴基斯坦的老将巴希尔，巴希尔之前的13中是在剩下的运动员当中排在最后的，这五枪对他非常重要。

哇，选手们，大家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之下，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都发挥了出来。巴西尔也是取得了五强全中，大家真是压力越大，发挥的越好。巴西尔现在是18中了，看看越南的范光辉。 范光辉之前是15中。

范光辉是取得了三中的成绩，这样的话，他现在的分数跟巴希尔一样，都是18中。 看看印尼的苏泰甲，苏泰甲之前是16中。

0: 苏泰甲这五枪打中了两枪，这样的话他也来到了十八中的这个成绩。现在呢是李建赫21中排第一，苏联博凡20中排在第二，剩下的三位运动员都是排在都是这个十八中。苏泰甲呢？ 他是最终获得了第五，最终获得了第五。运动员们呢要在同分的情况之下，要看最近的这一组的成绩。苏泰甲刚才这一组啊是取得了三中，所以呢他在同分的情况之下，他的排名只能靠后，就是运动员们在越靠近比赛最后。 决定性时刻的这一组成绩是最关键的。这样的话呢，场上还剩下了四位运动员：李建赫21中排第一，苏联博凡20中排在第二，巴希尔和范光辉都是18中。 接下来将要进行第六组的五发射击。选手们打完了第六组之后，将会产生第四名。我们来看看苏联博凡。
1: Attention!

苏联博凡是三中，这一组打完了之后，他是五枪三中，现在是23中的成绩。看看李建赫，李建赫在这一组射击之前呢是21中。

这样的话他和苏联博凡之间的这个分数差距拉开了一分啊，他现在是25中，苏联博凡是23中。看看巴希尔，巴希尔和范光辉此前都是18中。

巴西尔也是三中，现在二十一中了，巴西尔二十一中了，看看范光辉。范光辉的这五发子弹打完了之后，场上排在第四名的运动员将会结束比赛。

0: 范光辉是两中啊，两中，这样的话他的分数呢最后停在了20中，这样的话范光辉是没有超过巴希尔。范光辉获得了名古亚运会男子25米手枪注册的个人的第四名。他是一个全能运动员呀，参加了25米手枪的比赛，参加了10米。 气手枪的比赛，场上现在还剩下3位运动员。经过了6组的30发射击之后，目前呢，李健赫25中排在第一，苏联博凡23中排在第二，巴希尔21中排在第三。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七组的5发射击，在第七组的5枪打完了之后，会产生铜牌的选手，排在第三的运动员会获得铜牌。 苏联博凡的上一组第六组的5发射击，成绩略微的有一些向下的波动。看看他的调整。第七组射击。Two ready.
1: Attention!

苏联博凡四中，现在是27中的成绩。 李剑鹤准备击发，李剑鹤呢此前是得了25中的成绩，看看他这五枪感觉如何。

李建赫是三中，这样的话，李建赫和苏联博凡两位的这个差距啊又缩小回一分了。李建赫目前是28中排第一，苏联博凡27中排第二，巴希尔现在21中啊，看看他这一组五发的射击。巴希尔呢这五发即使全中啊，他也。 无法改变目前排名第三的位置，但是看看他这个第七组的五发射击，看看他的对于自我的这种要求。

啊，这个一组的五发射击，巴西尔的这个斗志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最终是一中。这样的话，巴西尔呢是获得了铜牌，22吨的成绩获得了铜牌。 首先说明宿舍的这个决赛的八个选手当中啊，如果出现同分呢，是会按照资格赛的名次来排顺序的。只有在场上剩下最后四个人的时候，如果还有同分的情况下，会进行同分决胜啊，就是加枪比赛。现在呢，场上只剩下了两位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的韩国运动员李建赫和排在第二的中国运动员苏联博凡两人只差 一枪啊，只差一枪，28中和27中的成绩。接下来将进行决赛的第八组五发射击，看看这五发是不是会分出冠亚军。现在呢，苏联博凡是落后一分啊，他是27中。 Series 8 for the gold medal. Su, ready.

0: 漂亮，苏联博凡已经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完美。他最后这一组啊，第八组的五发射击全中，五发全中。接下来呢，压力就给到了李建赫。苏联博凡目前是32中的成绩。看看李建赫的最后这五枪，他之前是领先一分，但是苏联博凡的最后五枪全中，这就把压力丢给了他。李建赫目前是28中，落后4中。李建赫他是打出了4中，这样的话他跟苏联博凡两个人啊目前都是32中。李建赫其实也应该是顶住了压力，他最后这个第八组射击打出了5发4中的成绩，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苏联博凡最后的五发射击是完美的啊，这样的话两个运动员呢在八组射击之后是平分，平分呢就要进行同分决胜了，要加赛一组5发子弹，两个运动员呢要通过同分决胜来决出金牌的归属，每个人再打一组5发。今天的比赛第一次出现同分决胜的场面。
1: Attention！
0: 苏联博凡打出4中，打出4中。看看李建赫，两个运动员真是越到最后关键的时刻，自己的水平发挥越极致。刚才在苏联博凡5发全中的情况之下，李建赫其实他在压力之下的这个控制能力啊也是相当的好了，打出了4中。看看苏联博凡又给出了一个同分决胜的5发4中的前提之后，看看李建赫的这5发。

也是四中，这两个运动员真是在神仙打架呀。两个人的第一组的同分决胜的这个加枪，都是五发四中，要进行第二组的加枪了。这真是在对方的这种非常极致的发挥面前啊，都把自己的潜力也都全部的给激发了出来。 这是第二次的同分决胜。Attention. 苏联博凡的这五枪呢，打出了两中的成绩。这样的话，就给了李剑赫机会了，看看李剑赫的这五发，看看他的发挥如何，能不能够稳住心态。看看李剑赫，此前呢，因为苏联博凡呢是资格赛第一，所以他在每轮的射击当中，他都是先打。如果苏联博凡的发挥足够好的话，就会给 后出场射击了李剑赫一定的心理压力。不过呢，在第二次的这个同分决胜当中，苏联博凡是五发打出两中的成绩，看看李剑赫。李剑赫这个发挥是没得说了，五发全中。苏联博凡 最终呢是通过两次的同分决胜的加枪，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韩国队的李剑赫获得了金牌。这样的话，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团体比赛当中，韩国队是获得金牌，个人赛呢李剑赫也拿到了金牌。中国队呢是在团体赛的比赛当中拿到银牌，苏联博凡个人也拿到了银牌。 苏联博凡和李剑赫两位顶尖射手是一直打到了八轮射击之后，还进行了两轮的同分决胜，才分出了胜负。苏联博凡作为目前的现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打破了亚运会纪录的射手，在决赛当中他是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巴希尔。 获得银牌的是中国运动员苏联博凡，获得金牌的是韩国运动员李剑赫。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票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第二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决赛当中遇到伊朗男排。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之后，日本队的五号大冢达宣在四号位的一个强攻，看中国的这次进攻漂亮，九号林永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毕竟是打东道主的比赛。但是呢，我们在上一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在面对日本男排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还是迈过了对手的这道坎儿。而且两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都曾经站上过最高领奖台。中国男排呢，在1986、1990和1998三度登顶，日本队呢，则是在亚运会上有过八次夺冠的经历。好球，中国队这是又给到九号林永真的位置。并且这场比赛之前啊，中国队还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病困扰，这也许会影响到中国队这场比赛的战术安排。张景印呢，之前是有伤在身，包括中国队的另一位队员二三号王斌也是如此，但是王斌呢，应该可以上场。

准备发球的是日本队的17号，先发的副攻西本圭吾。好一传，后三的进攻漂亮。中国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呢，是1号温子华，6号于尧臣，9号李永贞，12号张哲嘉，16号曲宗帅和23号王斌。日本队这边的先发情况是5号大冢达宣，9号河东佑大，15号甲斐优斗，17号西本圭吾，18号西山大翔和30号细川新太郎。

上一届亚运会上双方的交手呢，在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队。队内呢，我们差不多有2/3的队员都经历过那场比赛。队长于姚晨，日本队四号位的扣球被中队拦回，好球！日本队一传做好，给到后二的位置，中队再次拦回。好防守，中国队这次中国队要做好保护，调整功，这球有点可惜，斜线呢没有能够落在界内。

日本队这次呢是想拼一个发球，但这球直接发到界外。十二号张哲嘉，六十四号外中的好防守。哎呀，这球可惜，本来球已经救起来了。

对手呢拼发球，日本队已经连续两次出现这种情况了。三十号西川新太郎，日本队是把他换下。中国队三号王鹤斌准备发球，对手呢打一个快攻，在复攻这个位置，中国队刚才是有些开网，我们再来看一下。上一场日本队和卡塔尔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其实就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得出来，日本队的进攻速度是非常快的，尤其是一攻的调整速度。中国队这个一攻呢，也是回敬了对手一个。第一局8-8。拼发球，还是给到后三位置。这球是在界内，好球。中国队得分，这次是在挑战之后完成了改判，

给他二位打手，这球日本队又给救起来。一传做好，给到后三位置，好球！中国队二十三号王斌，后三位置这次扣球呢是很有士气。十一号吴斋的发球，二位再扣，中队先防起来。本来呢，这个球张哲佳这个位置啊，可以说是能够把球送过去，但是有点可惜，

于元泰那边就是也在积极的做拦防。日本队的发球下网，给中国队送了一分。发球的是中国队六号队长于元泰。对手后二的进攻，中队防守呢，这球是碰到了，但是把球就打到界外去了。日本队再次发球下网，这想法呢还是一样的，之前想拼发球，这次也是一样。十五号是加菲尤斗，乘着加的发球，两队呢是都在发球的环节，现在给对手送分。中队现在12-14，落后两分。做好一传，二位漂亮。江川上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位置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王浩斌的发球，日本队这球应该是打手，中队打手出界。得分的是五号大冢达宣，那平时呢是在意大利联赛的米兰队。好球，温子华呢再往前一个主动的变化，稍微有些进网，但是他的空中变化是很快的。好发球，日本队四号位，中国队防守其实已经做起来了。这球这一分丢的实在是可惜。日本队十八号西山大翔，好球啊！这球中国队队长六号于元泰打了对手一个握果。

好发球，中队在篮网队员的身后呢，没有能够做好保护，这球有点遗憾。如果说能够把保护做好的话，这个回合还有的打。日本队的十八号西山大翔，漂亮！张哲佳呢，再往前，只要有这样的机会，还是非常的果断。而且呢，中国队在往前的身高优势要发挥出来。这次是给对手送了一分。

对手拼发球，给到萨卫的重扣，漂亮。六号队长于元泰，这几个回合给到于元泰的手里，中国队得分还是非常稳定。好发球，对手没有能够配上，这球中国队得分。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呢，其实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非常的紧，而且非常焦灼。这球是日本的直线打到界内，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这时候果断叫了暂停。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是否能够有所改观？加菲尤斗的发球，发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给到四号位。这球中的进攻呢，也是保证了一攻的质量。界内。中国队发球的是十五号彭世坤，这次呢打手出界，中国队的篮网队员没有能够并上，篮网并没有能够完全到位。预传不错，还是给到四号位做好保护，漂亮，这球给到副攻的位置，林永真这球打的还是非常的有士气。之前短平快呢，中国队也是尝到过甜头，中国队继续紧咬比分。王和斌准备发球，刚才是有效拦网，漂亮，这次中国队拦网再得一分。那看来海宁的这次暂停效果呢是非常不错的。李磊的拦网得分，

发球质量很高，对手是无功过往，中国队机会，还是复工位置，可惜啊，这球对手的拦网。因为对手的防守侧重点对复工位置的李永贞，尤其是打短平快的话，明显是比上一个回合要更加小心。高桥庆帆的发球，大力跳发，找四号位，好球，这是打手出界。对手的三人拦网，日本队是把九号河东佑大给换回到场上。23号王斌的发球，好发球，小心对手一攻四号位，中队拦网质量很高，双人拦网，好球，这一分得的非常关键，中队在这局里是比分占得先机。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一定会打得非常艰难，我们要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来去力拼对手。日本队主教练洛朗蒂利叫了一个暂停，洛朗蒂利之前在带法国男排的时候，在东京奥运会上可以说给他留下了美妙的回忆。看中国队的发球，好发球，注意拦防，这球是界外，中国队拿到局点，对手呢是把球扣到了界外去。看这次挑战，中国队没有碰到网，这时候是挑战中国队触网，但日本队呢这次就算是把挑战当成暂停用。中国队加油，举点的时候来看一看王斌的发球，好发球，注意拦防，这次是打手出界了。就对手这个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决，大冢达宣在四号位的这个位置，之前17号西本圭吾的位置呢有一定的欺骗性。看这个回合，对手发球下网，中国队是25-23，拿下了第一局。这样的大比分，中国队1-0领先。第一局比赛尽管非常的艰难，但中国队还是拿下来了。稍后呢，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餐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第二场半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第二局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1-0，中国队第一局25-23拿下了第一局。尽管过程是比较艰难的，而且从第一分开始到第25分，双方的比分可以说非常的焦灼，直到19-21之后，中国队那个阶段落后2分，海宁的一次关键的暂停可以说是扭转了第一局场上的双方的局面。当然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里呢还是有很多亮点，6号队长于元泰，包括9号李永贞、12号张哲嘉在进攻端呢多点开花。第二局比赛上来之后还是日本队发球，17号西本圭吾，一传不错，看中国队一攻，这个球在空中呢没有能够把球包住。9号李永贞，但这种球这种失误这都是比赛里非常常见的，要去适应要去调整。做好一传，二号位再扣，漂亮，打手出界。这球的温子华扣的位置稍稍的有些靠后，但是他是调整过去了。好，发球，哎，这球裁判给了一个界内，对手自由人和后排队员都是抢到一块儿去了。哦，这个角度看确实是界内的，刚才的球速实在太快。哦，这个球对中国队来说欠缺一点运气，西山大翔的发球直接打到球网上，然后变成了一个无解的这种球。做好一传，中国队给到四号位，小心对手的反击，好球，漂亮，双人拦网，中国队得分。中国队的温子华和李永贞两个人一起进行拦网。

李永贞的发球，对手一传到位，给到骚位，再扣，中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扣，这个回合还没有结束，再找四号位，这是队长于元泰的扣球呢，被拦回，正好是到了后区，中国队那个位置上没有人。本来这个斜线啊，中国队是很有威胁，连续的打斜线。一传不错，刚才发球质量很高，轻打。四号准备去拦网，日本队十八号西山大翔，这几个球啊，日本队的士气有些抬头。这球本来差点没配上，这阶段要去挑战。这球呢，本来是中国队挑战球先触地，但这个角度看，日本队的自由人三十七号高桥和幸是把球给救了起来。十五号加肥优斗的发球，发球下网，这次挑战呢也算是把对手这个连续得分的势头给遏制一下。中国队这次也是发球出现送分的情况，温子华。西川新太郎的发球，扫位好球，漂亮！队长于元泰的扣球，于元泰这球发力是非常的充分，而且起跳是非常高的。于元泰的发球。这次又是发球下网。中国的队员在场上需要及时的去调整心态，现在分差还没有被拉开。做好一传，给后二的进攻，漂亮。对手一次进攻节奏的变化，再来看，打了一个短平快，我们的防守还没有能够做好准备。轻打，小心，这次中队保护不错，还是四号位再扣，无功过网。中国队还有机会，后三进攻，打手出界，好球。于元泰在这个位置上，之前在四号位是有几个球比较可惜，但是刚才的这个进攻已经让日本队非常狼狈了。正好在后三位置上，对手的拦网队员还没有并起来。

有效拦网，对手的无功过网，中国队再组织进攻，给后三，好防守，再扣，这球漂亮。中国队呢，这口气快要扳回来了。对手也打一个后三，中国队防守不错啊！这个球本来是接到了，但这球是飞向看台那一侧了。基本归无的发球，二后卫再扣，对手的防守呢很顽强，日本队调整攻，中国队给到四号位，这球同样也是之前出现过的问题，位置没有能够打正，空中呢击球手没有把球包住，中国队再次叫了一个暂停。看看这次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进攻能不能有所起色，尤其是之前遭遇到重点拦防的队长于元泰，做好一传，对手的防守呢非常顽强，这一点中国队一定要小心，给四号位做好保护，再找二位，很可惜，但是这回合我们看到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积极，这次被飞呢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打成，有一些失配，所以也给了日本队拦网队员机会，算不错，给到二号位再扣，好球，这个球太关键了，先解决得分荒的问题，先把这个艰难的轮次渡过去，王斌的发球，好发球，那对手的后三进攻，

第二局比赛打到现在呢，双方始终是差着三到四分。好一传，后排的进攻好球。有探头机会，再打，漂亮！这种球中队一定要坚决。

因为这支日本队呢整体还是非常的年轻，尽管在亚洲的实力他们算是比较顶尖的，但是呢他们失误也不少。这球是打穿了中国队的拦网。

一传不错，做好准备，对手后排的进攻，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那是不是打手出界？哦，这球是直接打到中间自由人那一侧，从我们的转播角度来看的话，看上去这球像是打出界。这球中的队员的判断很准，加菲尤德的发球直接发到界外，还是差着三分，11-14。五摘上来，发球质量不错。对手到四号位，中队做好保护，调整功，好球。这个位置呢，第一局江川就有过非常高质量的进攻。小心对手四号位，这就打斜线，中队那一侧正好是没有人过去。还是给到队长，看来四号位没有能够扣死。做好保护，有些进网，这球是打到界外去了。中队这时候一定要果断的咬住，只要咬住比分呢，对手的心态可能会先崩溃。第一局比赛就是这样的走势。李元泰的发球，好拦网，对手的后二进攻再次拦回，做好拦网，这球是碰到标志杆了，这角度会交代的清楚一点，碰到中的手之后碰到标志杆。好，一传，小心对手的后三。本来呢，近体快有一次机会，做好一传，二号位的扣球，打手出界，好球。这球呢，江川也是很有经验，就是往对手的手上打，看着打。15号彭世坤的发球，还是比较可惜。日本队现在在抓一攻的成功率。

而且尽量对手是要把这个比赛进攻的节奏给加快。14-18，第二局落后四分。做好保护，二号位再扣，打手差点出界，中队机会，对手只能无功过往，中队做好准备，还是江川这一次好球，哎，这球界外了，但是机会已经出来了。这球想法真的非常不错，而且中队的战术执行也已经到位了，就是最后一下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韩宁又叫了一个暂停，差五分。尽管的对手是已经19分领先，19-14领先5分，但是呢，中队还有容错空间，先去缩小比分，再去追平，再去想反超。

懂得做好保护，继续找江川，好球，这球江川的调整能力非常强，尽管不是一个最舒服的击球点，球有点倒，但是他跳起来之后起跳高度比较充足，及时的调整，中队追回一分。

给到后排进攻，打手出界，中队的六号队长于元泰。因为在进攻端的于元泰这一点已经五个回合以上没有走他这里去完成终结。李磊上来，二十三号王斌的发球，这球呢，王斌的意图是拼发球，打一个高质量，但是出现发球下网。看中的一攻，日本队失配了，这球漂亮啊！中队再往前抓住机会，抢一分。

中队现在是把分差缩小到三分。第二局呢，现在18-21。本来是一次有效拦网，但这球呢打手出界了。

加菲欧斗的发球，好球！彭世坤呢，再往前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对手后三的进攻，这球下网，中队得分。第二局还有机会。拼发球，但是发到界外。温子华，中队还有机会，先把球送到对手那一侧，有效的拦网，漂亮，拦网得分，21-23。于元泰的得分，在拦网当中呢，这次于元泰和彭世坤两人一起完成了拦网。对手的四号位，日本队这次四号位的进攻能力确实是很强。第二局到现在始终是差一口气，日本队始终是保持着三分左右的领先。日本队拿到了局点，发球发到界外，中国队追一分，看看能不能再追两分。日本队把九号河东佑大换上来，好防守。这下呢，本来还有机会，但最后呢是垫飞了。那这样，第二局比赛结束，日本队是25-23，抱歉，25-22，把大比分扳成了1-1平。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票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第二场半决赛。第三局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前两局，中国队是和日本队战成1-1。第一局，中国队是25-23。对手呢，第二局是还了一个25-22。日本队上来之后呢，在副攻位置上抢了一分，打了一个短平快，17号是西本圭吾。日本队这球有一些触网的嫌疑，

中国队这球只能是无功过往，刚才是打得有点乱。日本队上来之后呢，第三局打了一个3-0，中国队赶紧需要叫一个暂停，因为这样如果对手把士气打起来的话呢，第

三局会打得非常的艰难。

对手的后三位置，大冢达宣抓了一个反击，二位再扣好球，中队在第三局第一分终于拿到了。

中国队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啊，23号王斌。但是越出现这种时刻，越要心态上越要放平，丢发球的这场景都是很常见的。对手呢发球直接得分，感觉这是又叫了一个暂停。中国队第二局还咬得比较紧，比分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但是到第三局这个阶段啊，日本队打出了一个6-1，感觉需要在心态上先安抚好队员们的情绪。中国队这球质量很高，小心对手的反击，拦网到了界外。中国队现在需要场上队员呢先放平心态，把这个艰难的轮次渡过去，因为对手第三局上来之后气势打出来了，而一旦出现这种急躁的心态的话，是容易陷入到那种反复的寻求机会的这种状态里，同时呢把自己的心态去搞崩，这样对手的一次发球出界，中国队拿到第三局的第2分。彭世坤，中国队在第三局里心态现在有问题，不是说我们队员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是我们在对手打出一个3-0之后，打出6-1的比分之后，急于证明自己，急于得分，非常的急躁。好球，还是温子华这一点。第三局到现在呢，我们的主动得分都是在温子华这一点去完成的。对手还是后三，本来是一次不错的拦防，但这次呢我们看到中队自由人是积极的动脚过去，有一点可惜，但是呢再寻求积极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做好防守，给江川好球。就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比分了，五分以上，同时也要做到的是在场上先忘掉这个比分，一分一分的来，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往回打。4-9在第三局里，好球，中队这次防守不错，做好保护。好的，还有四号位，漂亮，

0: 日本队无功过往，刚才是失配了，轻推，日本队防守还是很顽强，给到四号位，这球裁判员示意是界内，还是不要被对手所干扰。这是一次有效的拦网之后，河东佑大的倒地救球。有效拦网，找后三的位置，轻推。中队是越线了。六号于元泰，这摔一下，丢分问题不大，但是不要让我们的队员在场上再出现受伤的情况。
1: 之前张准是受伤。
0: 这对中国队这届比赛来说很有影响。注意保护啊，很可惜，对手还是拦网得分。这球呢，技术层面来看，传的有点倒了。球，中队现在太需要这样的有气势的得分。王斌，于元泰摔的这一下摔过线了，不要再出现新的伤病，这也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他的后排进攻，日本队十五号加肥优斗，这是日本队前面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曾经打出来的很有特点的进攻。一是前后排的球权分配呢是比较平均，二是进攻的速度传球的节奏很快。又是一次拦网得分，日本队发球出界，日本队还是很想去拼发球，想用高质量的发球呢去抢分，但这也是中国队的机会。江川的发球，好发球，日本队一攻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

第二局开始就是这样，一直到第三局打到现在。再来给他后排之后打手出界，王斌的发球，哦，这球日本队还是给到四号位，篮网手碰到，同时后排的王斌呢也碰了一下。王志坤的发球，张志佳呢在往前抓住了一次对手开网的机会，王志坤的发球。这局比赛中队的发球呢几次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前面呢被日本队抢了太多的分，进攻节奏呢又比中国队快，所以这局算是很快的被对手拉开比分。发球质量非常高，再找四号位，对手的有效拦网，好球，漂亮，吴斋的前排成功拦网。这球应该是直接打到界外了，还是我们之前强调的那一点，在减少自失的同时，就中国队要暂时的忘却比分，一球一球的往回拼，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往回打。吴斋发球，对手又是在往前，这种有的时候要么是近体快，要么是短平快。去给副攻去再往前创造机会。西川新太郎的发球。

好球，中国队这次呢是在四号位，我们看一下李磊，这球打得很有士气。看能不能先缩小分差，尽可能多的去缩小分差。好发球，对对手后三的进攻。

十五号加菲尤斗，这一点今天不管是在后排还是说到前排，他的成功率，尤其第三局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后排进攻，张志佳的发球，好发球，对手二号位小心啊，这球又是直接打到我们的后排，而且后区要去把这球想接起来的话其实没那么容易。14-21，好，一传给四号位再扣，日本队的拦网一直都是比较有效的，这球是球没有包住，加菲尤斗给中国队送了一分，还是6分的差距。

这球中队拦到了，但是拦到界外去了。而且注意看日本队自由人高桥和幸，他在扣球队员身后做保护的这个意识，所以说非常积极。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

前两局呢，中国队不管是拿下还是输了啊，都是打得很有士气的。但是这一局比赛，中国队仿佛是换了一支球队，

超发球，对手找四号位的机会，接外。17-23，差六分。好发球，质量比较高。对手找二号位，但是出现一次打手出界。那这样24-17，日本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日本队发球出界，中队是18-24。还是差着六分。中队接下来的发球就很关键了，彭世坤。日本队找二号位，还是在第三局一个比较常态化的攻势。那这第三局日本队是25-18拿下大比分呢，现在也已经反超中国队来到2-1。第三局比赛日本队的士气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高昂，几次迫使中国队去叫暂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第二场半决赛，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的比赛马上要开始第四局。前三局呢，大比分，日本队现在是2-1领先中国队。第一局呢，中国队是25-23，在极其焦灼的情况下，最终是拿下了第一局。后面的两局，日本队25-22和25-18，连扳两局。这个局面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在第三局是非常的不利的。而且让东道主日本队打出了士气。日本队上来之后呢，是17号西本圭吾的发球下网，中国队在第四局先拿一分。我们之前在直播开始的时候提到过，这场比赛中国队一定会遇到困难，而且是可以想见的困难。因为日本队在世界排名上，包括在大赛的参赛经历上和成绩上，都在中国队之上，我们要正视这样的差距。但是这场比赛不是没有的拼。我们在第一局比赛里打出的那种士气，我们的那种顽强，一定要延续下来。这球中国队在二号位温子华对手的拦网出界，就现在局分落后的话呢，中国队更没有什么去要背上的包袱了，在第四局当中更要轻装上阵。很可惜中国队的发球下网，

给中国队这是带来了第四局第一次丢分。日本队这边呢也是发球下网，双方都是想拼发球。十八号是西山大翔，中国队九号李永贞来发球。好发球，四号位的扣球被中队拦回，漂亮。这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比赛的局面。现在该轮到日本队去急躁了。刚才是张哲嘉和温子华两人一起的拦网。洛朗蒂利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精神上的鼓励。日本队一传做得很到位，有效拦网，看中国队的反击，后三进攻漂亮。王斌垫的第一下，紧接着呢把球给到他这个位置，后三打得也非常的坚决。日本队又是给到后排的进攻，这球看样子应该是界外，裁判第一选择呢也是一个界外的判罚。日本队要挑战吗？看看有没有挑战打手的情况。但是刚才那个慢动作的回放感觉应该没有出现打手。哦，这球还真不是打手，是一个界内啊。这球球速实在太快，我中队没关系，这球丢了也就丢了，对手的发球，所以是中队一攻的机会。日本队二十六号后藤陆翔来发球，好一传，漂亮，还是给到副攻的位置，张哲嘉。这种快攻呢，发挥张哲嘉在前排他的身高优势，而且一旦出现开网，他的这个优势就更大更明显。这是温子华的一个发球下网，虽然说下网，但是这就是中国队想要拼发球的一个体现。西川新太郎的发球，日本队也是这种情况，这在第四局里两边呢都丢一次发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好球，中国队再次拦网得分。在第四局的这个调整啊，中国队可以说是非常的奏效，

现在是在张哲佳的这种表现下，首先他自己的这个心态打起来了，注意拦网，中队有机会，中队再打有效拦网，中队还有机会，注意保护，漂亮，又得一分。二三号王斌，坦宁的这个指挥状态和第二局、第三局又完全不一样。日本队呢叫暂停了。这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就是在上一局中队极其被动的情况下，我们也提到过的，不是说双方实力差得非常的明显，不是说差得非常的悬殊，而是对手第三局一开场的那种积极的心态、积极的状态，把中国队的士气给打没了。所以到了第四局这个阶段，中国队一定要保持住。好发球，注意拦防，对手应该是打到界外，球没包住大冢达宣，用七号新井雄大换下大冢达宣。好发球，注意慢跳，这球应该又是出界了，后球出界。日本队七号新井雄大要挑战，日本队这边的洛朗地利是不是要挑战了？这球这么看的话还真没人碰到啊，但是不管是不是碰到，有没有这种碰到的情况，洛朗地利呢都是要把这次挑战当成暂停去用，让日本队队员自己在场上去调整。没有出现打手，中队啊，这球没有能够做好保护，篮网首先没有碰到，对手呢又把进攻节奏加快了，这是日本队在前面的比赛里啊展现出来他们的擅长所在。漂亮，好球。转到温子华这儿之后呢，温子华，我们再来看，今天第四局上来之后，他这一点也是很活跃的。好发，哎，这球，裁判第一选择是一个界外，那中队要挑战了。这个球这么看的话真的在毫厘之间。

好防守，先调整，无功过网，做好拦网啊，很可惜。这球呢打了一个时间差，西山大翔。我们看到远端的队长于元泰还在场边做着上场的准备，应该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坚持。日本队发球出界，但这局比赛打到现在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场上的这六个人轮转是比较到位的，而且呢是打得也很积极，所以现在没有必要做这种调整。拦网成功，漂亮！这局比赛中国队的拦网做的是非常成功。好，发球。这球被对手打了一个卧果。

西本圭吾的发球，中队二号位，好球。最近这几个回合的温子华这一点啊，士气打起来了。这球发球质量比较高，对手调整攻，界外好球，中国队再下一分。哎，中国队还有机会，但是这球裁判是不是示意球已经先触地了？还是其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哦，应该是有连击的情况，中国队的队员手没有，是一次触球，不是一次触球的情况。好一传，看来四号位打得很积极，中队三人拦网，这球日本队应该是触网或者踩线了，踩线，打后三这个位置上脚踩线，中国队得分，日本队把七号新井雄大换下去。日本队这次一传质量不错，但中国队拦防质量更好，漂亮。温子华拦网得分，中国队发球质量不错，日本队只能是调整攻，有效的拦网，但是这球

0: 这拦网过后呢，弹得太远了。看日本队发球，这球发球质量很高，调整功没有能够做好保护。这两个回合丢分过后呢，中国队需要尽快调整。首先是没有必要慌乱，因为现在毕竟中国队是领先的，20-9，现在有11分的领先。这场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怎么调整？先是日本队的发球，加菲优斗，这球是界内，加菲优斗的发球质量帮助他们是发球直接得分了，一个过往急坠，而且有着比较快的球速。又叫暂停，
1: 来举重举重，加油加油加油，哎，举重举重，走走。
0: 加菲优斗继续发球，这球在蹭了网带之后呢，还是界内。加菲优斗这球过网之后，他的球路偏移的是非常的诡异。没关系，中国队还领先，这时候要调整心态，先做好一传。还是发球得分啊，日本队连续的发球得分。这时候千万不要让心态受影响。中国队把六号队长于恩泰换回来，换下四号李磊，于恩泰上一局有伤情出现，不过现在看问题不大。好一传，本周的进攻，中队得分，终于是把这个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这应该是日本队出现了触网的情况，拦网质量呢还不错，但是这个球中队欠缺一点运气。那对手说实话，他这个球打的也不是特别有质量。高质量的发

球，元泰轻打，中国队注意拦网，打手出界，首先是中国队在这个阶段完全不必要慌张，以第四局前面20分的表现来看，中国队完全有机会把这个势头再扭转回来，有点倒，但这球调整过来，注意拦网，日本队发球直接打到界外，现在二号位呢是江川，因为这个位置、球在他的脑后，所以想要去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扣球没有那么容易，对手后三一定要小心，对手后三位置，加菲尤斗在后三这个位置的时候，上一局已经让中国队吃到足够多的苦头了，左等右大的发球，好一传，再扣，好球！王斌这个球帮助中国队长士气。哎，这个球是应该碰到中国队队员的拦网手了，大众达轩，日本队要拼发球，这球发球下网，就这种连续拼发球的情况，日本队也不是每一次发球都能够有非常高质量的保证，24-16，中国队是局点，拿到局点，日本队刚才是近体快，中国队拦网，这次是打手出界，24-17，中国队还领先7分，仍旧手握局点。这球是出界了，但是我们打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快攻。林永真，奔着斜线去的。一传做好，第二号位再扣，日本队再得一分。这球日本队拦网手已经到位，接好一传，做好一攻，好一传，漂亮。这个球中国队是把握住了机会，李永真没有再重复上一个回合扣到界外的那种情况，这样25-19，中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的总比分呢也扳成2-2。稍作休息，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的决胜局。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半决赛第二场，中国队和日本队的争夺，双方的决胜局马上开始了。一传接起来之后，给了日本队这样的机会。哎，中国队刚才又接起来，好球！这个球真的是足够幸运。但日本队要挑战，这个球先落地，先碰到了地板。那日本队刚才一直在给裁判去施加压力。出现了改判，这样日本队1-0在决胜局当中领先。

四号一传，同时找二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得分。这个阶段呢，温子华和之前林永真的状态如果能够延续下来，再加上张哲佳在第四局里开头的那一个好状态，可以说中国队在决胜局里是完全有机会。中国队发球下网，

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开局对中国队来说非常的不利。海宁叫一个暂停，这个比赛走势如果向着第三局开头那样的走势去了的话呢，可能遇到的麻烦在决胜局里会更加的多更艰难。现在只落后两分，其实我们在第一局里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后排漂亮啊，中国队23号王斌。给到后三位置的一次进攻。中国队得分，这个哨子响得比较突然。这也是日本队在决胜局里心态比较慌乱的一个体现。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样日本队在决胜局里现在是4-3领先。

好球，这球是界内。张哲佳这一点如果能够把士气打起来的话，这对于中国队往前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

好球，再次出现打手出界，中国队一定要在客场把士气打起来。

球队的发球，篮防是有效的。啊，这次日本队还是五号大冢达宣，

好球，中国队这次想法不错。

但是比赛这局还在继续啊，这个回合刚才以打手出界而结束。这球日本队的

六号于元泰被换回来，中队再次落后两分，是在决胜局里。好一传，再扣，漂亮。于元泰上来之后呢，就能解决问题。

一传做好，这个中的四号位好球，二三号是王斌，打了一个斜线，孟世坤的发球，这球呢日本队应该没有能够包住，这球是中国队得分，打到界外，加菲优的失误，中国队现在8-8。漂亮啊，这球中队在对手稍微进攻的时候拦网成功，9-8，在决胜局当中领先。日本队这是主教练洛朗蒂利叫了一个暂停，打手出界啊，这球有点可惜。日本的这次暂停回来之后，加菲优斗的状态啊，成功的调整，他调整的速度还是非常快。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样在决胜局里，中国队现在9-10落后。这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队长于元泰也是主动的揽责，去安抚自己队友的情绪。中国队叫暂停，需要及时的去调整，及时的去。

西山大翔的发球给到四号位，这个球裁判员第一下呢是认定在界外，但中国队要挑战。分数虽然现在已经给日本队加上了，但是中国队还是很自信。这球首先我们的质量很高，等一等这个球的高速摄影机最终的判断。界外，界外，这样中国队在决胜局里是9-11落后。好，一传，找四号位再扣，小心对手的后三，做好防守，漂亮。九号李永贞，这次在副攻位置，中国队是果断的去完成一次进攻，抢一分。有效拦网，对手这次防守可以说是极其的狼狈了，11-11。这次中国队关键的拦网也是让对手不得不动脚，马上去跑到后区。转身过来之后没有能够把球给打起来。11号温子华，日本的过来的速度很快，而且是带着助跑。9号河东佑大，中国队不要在这种比赛当中队员呢受到对手的这种庆祝的影响，小心对手打探头。13-11，中国队在决胜局里现在很危险了。

跑一传，中队再来，还有机会，复工再打，对手的反击，中队成功的拦网，漂亮，十一号文子华。追回一分，12-13。我们在决胜局里仍旧有机会。好发球，中队的拦网，再拦，漂亮！中队连续两个回合是拦网得分，九号李永真。先打背飞到四号位，但是中国队的两个拦网队员已经等在那里。13平，决胜局里现在13平。

中国队发球。哎呀，这下脚下踩线了。13-14，日本队拿到赛点。这球真的是看着他发球，眼睁睁的看着王斌踩线。不过没关系，中国队守住下一球，如果能得分的话，双方还能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好一传，扫位，做好保护。很遗憾，中国队最终呢是没有能够打好这次进攻。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是日本队15-13，总比分呢3-2击败了中国队，挺进到决赛当中。中国队在下一场比赛将会进入到铜牌争夺战，对阵的是巴基斯坦队，而日本队闯进决赛和伊朗队相遇。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国男子三跳跳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1: 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其实压力还是有的。
0: 自我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2: 漂亮！
0: 中国选手素文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3: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11米，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40米。
0: 这一跳是16.75米。中国选手素文他的第三跳，
1: 我就平复心情，平复心情，我就去顺着速度去跳。
0: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2: 漂亮，
3: 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3: 上一个亚运会纪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的17.31米。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

0: 宫尾真人，16.77米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
1: 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较量。好的，下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单元，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来看一下这场决赛参赛运动员的情况。由于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彭帕诺特里坦。位于领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阿尔文辛格。第八泳道，菲律宾选手吉安桑托斯，今年20岁。位于一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24岁的年龄。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海博，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5秒83，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

0: 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4秒53。六道是卡塔尔选手阿里哈桑，今年20岁。三道日本选手黑田一搓，今年19岁。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19岁。在之前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当中，徐海博、张展硕已经跟主要竞争对手黑田一搓、村佐达也还有黄轩优都有过较量。那场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非常精彩，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也希望今天在200米单项的比赛当中，两位年轻运动员，同样都出生于2007年的徐海博和张展硕，继续有精彩的发挥。
1: 这也是一场今晚这个决赛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
0: 没错。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我们目光聚焦在2、3、4、5以及第七泳道。张展硕在2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3道，徐海博则是在7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第3道。3、4、5道分别是日本选手黑田一搓、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以及韩国选手黄轩优。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呢都是头戴白色泳帽。
1: 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就是让运动员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聚焦在自己要游泳的这条泳道上，自己的技术里以及即将到来的一个发挥中。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紧张的，
0: 很煎熬。
1: 我们看似只有2秒钟、3秒钟，
0: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0: 张展硕在3道，徐海博在7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50位列第3。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3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4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2。前3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1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100，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

0: 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屏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也是非常的一个恐怖如斯的状态。
0: 哇，真的不得了，
1: 恭喜张展硕，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哇，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的信心，前150米游的非常的感觉非常老成，一直非常稳定，
0: 非常稳，就是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最后50米，非常强有力的冲刺。现在的庆祝时刻属于张展硕。
1: 这个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相当的精彩。
0: 年轻的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展现了自己在各个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进步，感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1: 我们可以看到前150米一直是黄轩优领先，张展硕也非常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能分配和战术安排啊，
0: 是
1: 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是张展硕他的优势可能就是在最后这50。徐海博最终是排在第四位，1分46秒88的成绩，排在第四位，距离领奖台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徐海博也是说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稍微有点低烧哦，但是这个状态的恢复呢也是非常的快。嗯，
0: 1分43秒49的成绩确实相当的惊人。1分43秒49这个成绩呢，应该是能够排到这个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10位。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位于东京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赛况。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滕婷婷和杨畅联袂登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情况。位于第九泳道，中国澳门队的运动员陈佩玲，18岁的年轻选手。在零道是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只有16岁的一位年轻小将。Lane 8 representing Thailand, Purichaya Chunyamitri. 位于第八泳道的是泰国选手朱尼亚米特里，今年20岁。Lane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Lin Pei. 一道是中国台北队的老将林佩文。Lane 7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2: 第七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林运晴，18岁。
0: 在二道出战的是韩国选手朴申，19岁的运动员。位于第六泳道的25岁的中国队运动员杨畅。这个项目杨畅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是1分06秒06，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游出，赛季最好成绩也有1分06秒23。三道日本选手加藤新富，位于第五泳道的是

中国选手唐坚婷，22岁的唐坚婷，杭州亚运会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1分04秒39，在2024年的深圳创造。这场比赛，唐坚婷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四道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

0: 在第一个比赛日，唐坚婷的50米蛙已经以29秒45夺冠，并刷新了赛会记录，说明她本届比赛的这个绝对速度啊是非常的好。
1: 是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目前仍然保持着赛会记录，这是他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游的1分06秒40，亚洲纪录是唐坚婷的1分04秒39。比赛开始了，
0: 运动员入水，看第一个水下大滑臂，唐坚婷的水下滑手的优势非常好，
1: 非常明显，出水之后就已经建立起了领先优势。
0: 唐坚婷第一个五十米啊，因为速度非常好，也是冲击的很明显，一直在拉开了大半个身位的位置再进行冲击。
1: 唐坚婷前五十优势非常的明显，前五十30秒01，
0: 出发和转身在100米的项目中是非常的关键的。
1: 哇，
0: 这又是他的优势，
1: 非常完美，持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唐坚婷今天游得非常的积极，
0: 铃木聪美在往上追击，但是因为这个身体位置拉得还是比较开的。
1: 哇，世界纪录线在唐坚婷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非常好，保持住速度，
0: 再顶住，
1: 保持住速度，
0: 五米，
1: 最后的倒边没有问题，
0: 新的赛会记录，
1: 大幅提升赛会记录，铃木聪美收获第二，杨畅最终是排在第四位，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加藤新富。哇，这场比赛唐坚婷游的是相当不错，
0: 从出发开始，从水下大滑臂开始，一直建立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
1: 没错，
0: 以精湛的技术最后以打破纪录的这个成绩拿下了冠军，
1: 一度是把莉莉金的这个世界纪录线啊是压在了自己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相当好，大幅提升赛会纪录，之前赛会纪录1分06秒40，新的赛会纪录1分04秒98，唐坚婷再次游进了1分05秒以内，距离亚洲纪录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04秒39也是相差不多，非常精彩的表现。继五十米蛙泳之后，唐坚婷在100米蛙泳上又收获金牌。
0: 看看这个出发，从入水开始的滑行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
1: 今天感觉每一个技术环节的处理都没问题，非常的顺啊！这场比赛比的，这也是良好状态的体现。
0: 对于五十、一百米来说，运动员们对于出发、道边、转身的这些技术的打磨，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真的是用一针一针的去来抠这些细节。
1: 最后道边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啊！祝贺唐坚婷，
0: 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0: 谭健庭把100米蛙泳的金牌重新拿回到中国队的手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游泳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和我一起来陪伴您关注这个时段的游泳赛事。欢迎小叶。
2: 谢谢萌萌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3: Lane one,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Sasha Lee.
4: 第一站 Hong Kong, China, Li Xinyong.
3: Lane seven, representing Japan, Mitsuguchi Ayu.
4: 第七站 日本 Mizuguchi Ayu.
1: 在这个比赛日下午场次的，我们总共会看到七个竞赛单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将会诞生七个项目的冠亚季军。首先正在进行的是参加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的各位选手的入场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中国队的选手吴清峰跟程玉杰，他们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非常好的表现。除了吴清峰和程玉杰之外，其他参赛的选手分别是领导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努拉子米，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何诗蓓和另外的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在昨天的单项当中是携手一起站上了领奖台。吴清峰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是晋级成绩最快，24秒33，
2: 今年的冠军赛他也是游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24秒06，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会不会有新的 PB 诞生。
1: 吴清峰在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他也是游出了目前26年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2: 没错，而且从今天早上的预赛来看，我认为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空间的，特别是最后5米还是让自己松了一下。我们也期待今晚看看有没有机会破掉24秒。
1: 画面当中就是吴清峰跟何诗蓓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要互相促进、互相激励，争取游出好的成绩。
2: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4道的吴清峰、5道的何诗蓓，还有6道的陈玉杰。
1: 除了这几位选手之外呢，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尤其是2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兹。这位选手也是刚刚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是加拿大队当中的接力主要棒次。
2: 比赛开始，我们看一下水下口之后的排位，目前肉眼是难以分辨谁更靠前一些啊。
1: 确实是50米这个项目可能战术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拼命的玩命往前冲。
2: 现在我们看到吴清峰已经脱颖而出了，
1: 吴清峰进入到最后几个动作来到终点。哇哦，太好了太好了，又是3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啊。
2: 没错没错，
1: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夺冠的是张雨霏，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杰是获得铜牌。那今天呢，何诗蓓是再次站上了领奖台。
2: 吴清峰今天的这个成绩离我们中国选手刘湘的这个亚洲纪录只差了0.01啊，也是想要留到下一次大赛再破。
1: 对，吴清峰在今天第一项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样呢他就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2: 来看一下回放，

0: 水下动作，其实可以看到五十米自由泳大部分运动员还是会采取这种打直臂的技术。
1: 嗯，是因为这样在空中移臂更快吗？
0: 主要是靠你的上肢力量。
1: 明白。23秒98，能够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游进24秒以内，其实这也是预示了吴青峰具有进入到下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能力
0: 实力。对，
1: 嗯，
0: 也是要祝贺三位运动员。
1: 吴青峰获得了冠军，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收获铜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在第五个比赛日，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精彩激烈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八位的选手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他们所在的队伍现在正在依次入场，分别是一到新加坡队、印尼队在八道来参赛，泰国队将在二道来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刚登场的泰国队。韩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黄轩优、二棒金智勋、三棒杨载勋以及四棒金英范。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今天排出的四棒选手分别是一棒村佐达也、二棒松本周也、三棒松原克央以及四棒光永祥一。现在中国队已经登场了，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他们是这样来排列自己的棒次，分别是一棒赵佳悦、二棒王浩宇、三棒张展硕以及四棒潘展乐。请问小叶，拿到这样的一个接力的对阵名单，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0: 哦，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觉得今晚可能跟日本队之间还是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
1: 嗯，韩国队同样。

0: 现在也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因为韩国队开棒和压棒的选手是100次都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
1: 没错。
0: 所以这三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会展开非常激烈的较量。
1: 希望今晚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得更快一些。
0: 嗯。在此前呢，中国队参加4×200次。接力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运动员的个人分段游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还想要再压缩一点成绩的话，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中国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3分10秒88，当时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潘展乐、陈俊儿、洪金泉和王浩宇。今天和这支阵容做对比的话，有两棒选手是保留到了今天。对于年轻的选手赵佳悦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由他来做开棒选手。比赛开始，
1: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4道的中国队、5道的日本队和6道的韩国队。
0: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4，日本队的开棒选手村佐达也出发反应是0秒58，韩国队0秒72。
1: 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0: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秒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半程22秒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
1: 到第一个交接棒，
0: 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1: 没错，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0: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2位选手。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4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1: 嗯，好，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
0: 嗯，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1: 来到第三棒，
0: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队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1: 我们到转身阶段，
0: 嗯，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拓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秒50的个人单项成绩。
1: 哦，张展硕的后程，
0: 哇，张展硕的后程
1: 上来了，
0: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1: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0: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
1: 一
0: 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秒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永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1: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0: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1: 是的，
0: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1: 新的亚洲纪录，
0: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
1: 韩国队好棒啊，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0: 确实是。韩国队的最后的压棒选手金庸范在这次比赛里面啊也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 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有多个新纪录诞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是我们的压棒选手潘展乐。所有运动员在今天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因为在赛前呢，小叶和我还是对中国队的账面成绩当时是有一个计算的，大概是在3分12秒中左右。那今天呢，不管是交接棒的环节，还是整个的每一个人单棒的发挥，都是太出色了，十全十美。
1: 没错，每一位运动员都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0: 对。这场比赛确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一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前面的300米啊，都是相当的焦灼。
1: 韩国队今天发挥的也非常好。虽然他们的一位主力选手受伤了，替换了另外一名运动员，但他们今晚还是发挥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水平。
0: 从这个画面来看，银牌的较量也是持续到最后一刻。
1: 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很想问一句，张展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可以说是劳模选手，每一天都有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来看一下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再次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得一金，同时刷新亚洲纪录3分10秒60。韩国队在这场赛事里面是收获了银牌，日本队收获铜牌。
2: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卡塔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流，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对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费立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80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 Lane 7 representing Vietnam, Tran Van Nguyen。 第七人贝特雷姆陈邦红。对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二道，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打野，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与第六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Lane 3, Vietnam, Win, Hai, Hoang。 第三的贝特雷姆。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Lane 5, Japan, Imapoku, Hatoshi。 第五泳道，越南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范泰明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

自由泳获得第四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六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

0: 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1: 所以今天这个400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守，之下的最后一个50。
0: 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菲利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1: 这个五十也是游出去了。
0: 之前呢，张展硕处在领先位置。
1: 看来他这个400米准备一直领游。
0: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五十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1: 25秒04。
0: 400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1: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0: 目前张展硕和村佐达也在前两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三位。
1: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0: 张展硕在今年3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1: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0: 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1: 费里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二。第300米也是非常关键的100。
0: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1: 费里维是1分51秒26。费里维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0: 费里维跟村佐达也两个人是隔壁泳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泳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1: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没错，
1: 一直在冲刺。
0: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1: 转身2分46秒72。
0: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菲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菲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达也。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1: 冲刺。
0: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1: 费利伟也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一直在往上追，
0: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 道边
0: 新的赛会纪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1: 费利伟这个道边多滑了一下手。
0: 是，最终呢，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费利伟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1: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0: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0: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1: 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非常厉害，三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记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0: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记录了。
1: 张展硕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圆满。
0: 费立伟今天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棒的，其实就差一点点这个道边。
1: 是的，费立伟的完赛成绩3分45秒78，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0: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这些出发转身的细节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
1: 是，其实在预赛过后呢，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最强的这几名运动员，他们的档次被分得很开，
0: 对，
1: 所以决赛当中呢相互看不到。张展硕正式加冕亚运会七金王。通过这届赛事，让整个亚洲，让整个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3分41秒28，在自己的最后一项比赛当中，第八场比赛当中还能创造赛会纪录，真的太厉害了。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项赛事的竞争，女子40×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三道是韩国队，五道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八道的是中国澳门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分别是黄婉柔、陈佩琳、郑颖芝以及陈美欣。泰国队呢在一道出战，位于七道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呢以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来出战。本届比赛新加坡队很多年轻运动员也展现了他们的潜力。中国香港队将会在二道来出战。
2: Lane 6 Chinese Taipei。
1: 中国台北队位于第六泳道，张雅佳、林佩文、韩琦和刘佩银为队伍出战。在三道是韩国队，四名运动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
2: Lane 5 Japan。
1: 五道的是日本队，白井梨绪、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池本紫砂。相较预赛呢，日本队是只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池江梨花子来为队伍游蝶泳。第四道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上的四名泳将，仰泳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雨霏，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李怡婷来完成。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队呢在2025年的8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49秒34。美国队当时四棒利甘·史密斯、凯特·道格拉斯、格雷琴·沃尔什、多里·胡斯克四个人是各自泳姿领域啊基本上算是最出色的运动员。亚洲纪录已经是远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当时中国队四棒仰泳赵晶、蛙泳陈慧佳、蝶泳江流洋、自由泳李哲思共同创造3分52秒19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日本队 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3分54秒73。酒井下海、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是当时的四棒。当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的四棒当中有两棒，第二棒和第三棒，到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变化。比赛即将打响，比赛开始，
0: 引援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1: 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0: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1: 是
0: 棒次的交接，
1: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员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0: 更胜一筹。
1: 韩国队领先，进入到一二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韩国队的第二棒唐坚宁入水，
0: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1: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0: 唐坚宁像一个推土机一般的往前再冲，
1: 是
0: 奠定了一个领先的格局。
1: 唐坚宁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1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0: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
1: 是
0: 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1: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申就差一些了。唐坚宁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0: 铃木聪美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唐坚宁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1: 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了第三棒蝶泳。之前在50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将会来完成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蝶泳这一棒。
0: 张雨霏在出发之后又把优势拉开到一个身位，
1: 没错，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张雨霏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0: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接。
1: 最后一棒于婷入水，中国队领先2秒03，
0: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1: 于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0: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婷在向前冲刺，
1: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0: 最后一个50米，
1: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0: 前三的这个名次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1: 看看能不能
0: 打破
1: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0: 可以，
1: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0: 恭喜中国队，
1: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坚宁、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0: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1: 在

0: 女子4×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的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佳成绩。
1: 祝贺中国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祝电视机前的各个端口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在这个象征团圆的日子当中，中国游泳队也为本届亚运会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由于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中国队整体实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明显感觉到四名运动员呢也会特别是在交接棒这个环节上加一些保险。前两棒日本队追得很紧，从第三棒张雨霏开始把差距完全拉开，于怡婷最终是为中国队收下这枚金牌。今天是打破了赛会纪录，
1: 祝贺四名姑娘。
0: 四位姑娘呢共同为中国游泳队拿下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30枚金牌。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亚运会田径项目的争夺。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阿布杜艾尼的第一投。阿布杜艾尼在上一届亚运会上呢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看他的这一饼，第一饼出手呢，他的状态呢发力还是可以去提高的。低头上来之后，阿布杜艾尼先有一个有效成绩，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田径运动员来说，参加这种赛会制的大型比赛都是先有一头有效的成绩，60米29。另外呢，这些年其实艾尼在国内的赛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进步。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吴南军他的第一投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有些没站稳，但是不影响。吴南军第一投投了之后呢，目测他的这饼的距离呢要比阿布杜艾尼托尔贡的器械飞行距离更远。等待一下他这一饼的距离的测量。
4: 揣呢。
3: 61米58。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吴南军和阿布杜艾尼主要的竞争对手。在男子铁饼的 赛场，主要还是来自伊朗的运动员。这是萨米米沙拉姆扎里，低头呢投出了58.76米，这头呢没有过60米线。继续来看阿布杜艾尼，如果说从第二头开始每一头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的话呢，可以说离金牌也越来越近。这次出手发力比较充分，漂亮，这一头呢突破了60米线更远的距离。

这饼接近62米，我们也等待一下它的成绩测量。61米85，这样呢超越了吴南军的第一投61米58。吴南军现在排名来到第二位，看一下他的第二次投掷。南军的出手，这饼出手略早，但是呢从出手的时机来看的话还可以，不过呢这一头不太走运，似乎遇到了一些顺风的情况。因为小阿莱克纳呢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曾经表达过，就是说铁饼和标枪这种投掷类的项目是非常吃天气的，如果说呢有一点正向逆风或者侧前方的逆风的话，对于器械的飞行很有帮助。第二投是58米06。继续来看阿布杜埃尼·图尔贡的第三次试投。漂亮，这一投呢接近65米。阿布杜埃尼·图尔贡这一投之后呢也是摊手，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霸气。可以说从第二投开始每一投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64米26，这个成绩呢能够让他在金牌的争夺当中非常的有利。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上一投呢不够理想，没有能够继续突破60米，这饼呢还是显得有些紧。因为即便是投掷类的项目，即便是比拼力量的项目，对运动员基础力量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也是要求他们的状态要更加松弛。而且这饼出手之后看他的飞行状态就已经不是一个能够飞行很远的姿态了。58米71，这是日本选手迪雄斯。迪雄斯在主场作战，这饼呢也是投完之后自己非常的兴奋，可以说是接近60米线了。这饼是59米82，在前两投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能够让他对领奖台有一定的竞争力。来自伊朗的选手

0: 米沙拉姆扎里。三头呢，他是突破了60米大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阿布杜安尼托尔贡的最后一头，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亚运会的冠军，收获这枚金牌，漂亮！这一头呢，继续着他高水平的表现。这一头呢，可以说也是接近65米大关。他在第五头呢，投出了64.25米，也很接近他在第三头投出的64.26米。最后一头呢，就是独属于冠军的时刻。让我们再次对阿布杜安尼托尔贡表示祝贺，在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把他上一届亚运会男子铁饼的奖牌颜色从铜牌变成了金色。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61.58米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女子铅球项目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琳如和宋佳媛将会在决赛当中展开争夺。
1: 中国队的张琳如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呢，是第一个登场亮相，看一看今天第一头的表现怎么样。女子铅球的项目啊，从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开始啊，一直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直都是中国队夺冠，连续12届夺冠。
2: 上来之后先有18米的成绩，
1: 张琳如呢，今天只要是正常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站上领奖台甚至夺金，应该是，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队在女子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里边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
2: 对，
1: 而且几代的名将啊，相互之间的传承接力啊，现在这个接力棒呢，又交到了张琳如手里。
2: 其实咱们可以再大胆一点，就说今天的冠军很有可能就是张琳如或者宋佳媛。
1: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连续12届亚运会夺冠，其中有10届都是包揽金银牌，所以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统治力确实太强了。
2: 没错。
1: 好，看一看宋佳媛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宋佳媛在杭州亚运会呢，当时是拿到亚军，旋转出手。好的，
2: 漂亮！
1: 哦，今天一上来第一投啊，确实，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竞赛的基础。
2: 我觉得他第二投、第三投现在可以休息了，
1: 保存一些实力啊。宋佳媛啊，我相信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憋着一股劲儿。因为他本身是有20米以上水平的选手，但是在这个赛季呢，目前还没有投出19米以上。
2: 对，
1: 这一投应该是会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08米啊，这个赛季第一次投到19米以上，状态是激发的不错。
2: 再关注印度选手考尔。这个左手的运动员，
1: 对，
2: 这个水平马上就到这里就掉下来了。
1: 也是旋转技术。考尔呢，算是一位老将了，他是今天所有8位参加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90年7月6号出生，已经是36周岁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8.06米，今天一上来呢，只有16.32米。
2: 来看看张琳如的第二投，他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投呢也有18米左右。
1: 那之前
2: 张琳如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头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地摇了摇头。
1: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

0: 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在进行了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芃和宋佳媛。看宋佳媛，
1: 好的，
0: 今天她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米08，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1: 对，
0: 非常兴奋，
1: 而且状态出得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0: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1: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0: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
1: 19米40啊，
0: 19米40，
1: 再次刷新了自己赛季最佳的表现。
0: 他在今天之前呢，这个赛季没有上过19米，但是今天亚运会前两头全部19米以上，而且一次比一次远。看看今天能不能破20。
1: 这边的陶尔，今天他的这两头似乎状态呢都比较一般。陶尔今天的目标自然是领奖台，当然呢，两位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芃的实力像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16米41，继续来看宋佳媛的表现。
0: 前两投是都在19米以上，看看第三投怎么样。
1: 这头稍微有点起伏，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
0: 很兴奋。
1: 对，甚至他第一投投完之后，咱们两个都说，是不是第二投、第三投可以考虑不投了，然后去考虑后面的情况？
0: 哎，保存实力。但是有的时候运动员他在自己极度兴奋的状态里边呢，他其实是不会太感受到体能有多么明显的下滑，反而是随着每一投呢越比划越兴奋。
1: 曼普雷特·陶尔来自印度，他现在是排在团体的第三位。哇，这一投不错，至少比他前面的几投呢有所提升。差不多在17米以上。17米17，来看一下张琳芃。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芃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这项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0: 今天感觉张琳芃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1: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就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17米93，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0: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
1: 最后
0: 一投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1: 看最后一投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0: 对，
1: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0: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米08，一个19米40。宋佳媛夺冠之后，也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今天他跟张琳如呢是包揽了。

0: 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1: 新南园呢是以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19.40米收获了冠军，张琳如是18.14米收获银牌。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如表示祝贺。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49秒，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28秒。第五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六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玉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玉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七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两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八道日本选手伊加赖绿，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11.33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九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纳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瑜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瑜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道次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好的，
1: 全新的赛会记录，11.06秒。这一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玉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3: 11.06秒，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玉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08秒变成11.06秒。稳步提升的状态。
3: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高曼奇，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玉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1: 没错，如果说葛曼奇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云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3: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06秒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1: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

0: 之后，陈玉杰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啊，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玉杰迅速的占据领先，
1: 对，
0: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玉杰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1: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玉杰，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0: 再次祝贺陈玉杰，祝贺中国田径队，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因为陈玉杰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1: 对，
0: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1: 没错。
0: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0: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陈玉杰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奥迪翁11秒33收获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0: 马应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1: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

0: 别的实力。
1: 对，
0: 这个跳是16.75米，韩国选手金章宇。

0: 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
0: 嗯，
1: 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
0: 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克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1: 漂亮，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1: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周子钦创造了17米31。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
0: 嗯，
1: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0: 对。

风味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林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

0: 林章宇这个赛季还没有跳出过十七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十六米二零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这跳节奏不错，速度挺快的，但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0: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座的比较多，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1: 线路上有点偏，16米21，16米21的话，让他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0: 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1: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0: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六。
1: 完成了最后这一跳，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最后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0: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1: 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很遗憾，
0: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步有些不适，
0: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1: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0: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
1: 嗯，
0: 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斯卡莫夫。

0: 今天呢是以16.21米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应龙的成绩16.75米，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的17.42米，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
1: 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乌日纳纽帕内。卡通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8。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所以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因为巴林选手杰普克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0: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1: 道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克里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3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所以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0: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啊，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1: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
0: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1: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4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1位。
0: 好，两圈，
1: 这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里克里尔。内里克里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0: 李晨辉来到第三，
1: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克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0: 还在努力的追。
1: 克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春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克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春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春辉都打算去，
0: 对，李春辉
1: 再加速，
0: 没有完全掉队啊，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克里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1: 还有机会。李春辉加油，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银牌。克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纪录，
0: 对，
1: 4分04秒51。但是李春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0: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春辉今天的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1: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里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春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0: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1: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0: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克里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1: 对，
0: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1: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克里尔慢了一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0: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1: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0: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的跟着克里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1: 极其强势的表现。
0: 28年之后啊，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1: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克里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2: 好，接下来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出场的中国选手李毅，25年的亚锦赛冠军。李毅呢，在去年世锦赛当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发挥整体上来说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及时又调整，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亚军。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呢，先确保拥有一个有效的成绩。13米52。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达弗罗诺瓦，这个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最大的直接竞争对手。呼呼，今天一上来的第一跳啊，还是展现出来了不错的状态。达弗罗诺娃呢，就是今年

0: 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是成功卫冕啊，所以是相当于连续两届拿到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三级跳远的冠军。去年的亚锦赛呢，当时他是输给了李毅，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啊，相当于在洲际赛场当中又一次直接对话，13米90，达弗罗诺娃暂时排在第一位。好，看一看李毅在第二跳之中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激发出自己。这一跳上板呢，显然是更加积极一些啊，比第一跳呢要更加积极一些，更好的激发了一下状态。因为达弗罗诺娃刚才第一跳直接是跳出了13米90，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李毅来说呢，一定要及时的抓住，咬住对手。13米79，比第一跳呢又略有提升。啊，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黄莹莹，第一跳没有成绩啊，当时是上板失误，哇，漂亮啊！啊，这一跳应该是及时调整之后，他这一跳从助跑开始啊，就非常的积极主动。黄莹莹呢是跳远和三级跳远兼项的选手，在今年的6月份呢是在跳远项目当中啊跳出6米76，这也创造了20多年以来最好的在国内的最好的女子跳远的记录。而且呢这一次在赛前她是希望能够来破一下自己的 PB， 哇，是4米12啊，是4米12，这个已经平了她的个人最好表现，暂时是排在第一位。这个又给了达弗诺娃一些压力。对于达弗诺娃来说呢，因为现在他是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俄勒冈大学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田径之都尤金啊，所以整体的这个田径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平时的日常训练包括比赛还是有比较高的质量保障。这一条上板主要是没有上好，看一下李毅第三跳，前两跳是一跳比一跳出色，看看第三跳是不是能更好的激发出来。助跑速度不错，好的，哎，这一跳感觉是把自己给甩起来了，这腾空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步。应该距离14米又更加接近了一些，因为现在达弗诺娃、黄莹莹两个人都是在14米以上，哎，13米83，前三跳是一跳比一跳好。看一下印度选手伊兰哥，伊兰哥呢是属于这种身材相对矮一些，但是他的爆发力，非常出色的这种选手。看他这个几步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包括最后的腾空，整体的核心收缩的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这一次呢稍欠了一点点，基本就只上到一半。13米83，好，看一下达弗诺娃的第五跳，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哇，看上去在上一跳跳出14米31之后啊，现在完全松弛下来了。这比赛呢，只要运动员能松弛下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 因为即便是到现在啊，达夫诺娃还不满20周岁，所以三年之前在杭州拿到这个项目金牌的时候，当时就更年轻了，绝对的天才选手。而且之前我们介绍，现在是在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在训练的质量上确实是有保障。这一跳上板是基本上到一半，14.35米啊，比第四跳呢又好了4公分。好，来看一看黄莹莹的第五跳。这一跳没有起来，这一跳没有起来。感觉在上板之前啊，好像就欠了一些信心。这一跳可能助跑的时候不是很舒服了，助跑的时候节奏感觉没调整好，所以他的第一步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卸了。哎，这就已经卸了。感觉上消耗比较大啊。另外达夫诺娃的这个成绩啊，两个14.30米以上，可能也确实给我们选手带来一些压力。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达夫诺娃14.35米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冠军。黄莹莹和李毅分获银牌和铜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龙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2: 大家好。
1: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2: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1: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德伯克跳球。
2: 嗯，
1: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正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毅以及朱俊荣，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西宁和赵继伟。
2: 嗯，
1: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2: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1: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2: 也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尽量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1: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荣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2: 是，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2: 就是顶着的这些投篮没有进，
1: 你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2: 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1: 是
2: 啊，虽然说这支巴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1: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2: 是
1: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2: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0次命中率。
1: 是的，
2: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1: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 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2: 对，
1: 就能两罚两中。对呢，一开始是先取五分，而且黎巴嫩赔了两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头，但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2: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
1: 嗯，
2: 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1: 是
2: 他们也会有失误。
1: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2: 对，
1: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2: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2: 好球啊！
1: 对，
2: 非常到位。
1: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2: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射门，
1: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2: 是，
1: 今天出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2: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1: 对，
2: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1: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2: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息，
2: 无论是3人篮球国家队还是5人篮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对，就是全勤嘛，
2: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2: 是的，
1: 对的，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2: 这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2: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2: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2: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2: 对方的9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2: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解决进攻的问题。
2: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1: 让他去低位，
2: 对，
1: 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2: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 那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2: 对，
1: 就是打得更顺畅。
2: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1: 对，
2: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1: 是。
2: 又还是打挡拆，
1: 再
2: 接无球掩护。
1: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

0: 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篮一般。
0: 如何？胡春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1: 底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周佳毅人球结合，再支配球，
0: 好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是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1: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杨思源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
1: 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胡策应，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我就打得非常不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的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1: 哎，球要小心，
0: 这球险些被断，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全稳住。
1: 明轩这配球
0: 再给他李洪全交易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1: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0: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1: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0: 是。
1: 刘三宁继续，
0: 哎，
1: 这个没上进，
0: 略有些可惜。
1: 对，
0: 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1: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0: 嗯。
1: 王俊杰吃一个，
0: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1: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招非常好用，
0: 对，
1: 并且成功率很高。
0: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感觉继续吃低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0: 对，
1: 无论是杨，
0: 没错没错，
1: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0: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1: 是，回来转身离线还是偏慢一些，
0: 对，
1: 没跟上，
0: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1: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0: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轩，
1: 再给李明轩，我投了。
0: 杨海森的三分，好球啊！
1: 我们大局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1: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于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 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我们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然后他防得不错，两三鸟往前甩怎么样，
1: 有压胜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九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十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两三牛，
1: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1: 对。
0: 这一节2-2，
1: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1: 叫洪明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1: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得比较活，
0: 是
1: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射箭突破，打了一个2+1。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一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这是要一个挡拆，
0: 洪
1: 明轩左左边，洪明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2+1。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
1: 成
0: 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的掩护，
1: 让他去这么
0: 打。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2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2次呢是对方打2+1，对吧？
1: 而且杨汉森这一节2次了，
0: 对， 要换人了，要换人了。

0: 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他们这次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掩护，赶紧回，
1: 出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来，因为呢，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机动性可以更好。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我还是要把样本拖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毅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3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洛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4分，哎，连追了2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嘉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嘉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嘉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嘉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2次了，45度挡拆，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中国第一发命中。像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是34号。

0: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的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哎，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2: 对，
0: 这刚才呢，他这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佳毅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锦龙
1: 要有中距离
0: 跳投，那是六分的分差。
1: 对，朱锦龙在挤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四次。
1: 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是暂停，
0: 对方自己叫的暂停。对，这球赵佳毅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
1: 啊，
0: 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0: 嗯，
1: 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啊。
0: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赵佳毅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三个了，嗯，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儿。
0: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0: 对，
1: 继伟第一下没投，要又上篮，
0: 可惜了，
1: 给了犯规。
0: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0: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0: 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后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一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手的机会，这球
0: 篮板球
1: 不
0: 容易。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杨汉森，
1: 而且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三分球，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国队就是整体的 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建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两到三个人的防守。
0: 对，杨建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朴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起反击。
0: 对，王嘉毅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0: 嗯，
1: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1: 对，
0: 上半场还有两分十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六分。
1: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那曾经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1: 打得硬，打得
0: 硬。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间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强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六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1: 啊，杨汉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权下身的机会。
0: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0: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1: 是，
0: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篮下
0: 球，对方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0: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
1: 还有又一个犯规，
0: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1: 对，
0: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0: 对
1: 比分咬住，
0: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0: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的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
0: 提到四号位上，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 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

0: 你就要赔上一次犯规啊！吴文权的罚球没有中。
1: 哦，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0: 对，
1: 王俊杰是五号位，
0: 哎，
1: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0: 是，对，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对对，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吧，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幺三零要推，
1: 幺三零要自己来，
0: 好球啊，七分球了，
1: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2: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1: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哦，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2: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1: 对，
2: 效果也很好。45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1: 是，
2: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1: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等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2: 很有经验。
1: 对，
2: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1: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2: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1: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2: 对
1: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

0: 好，战术犯规，
1: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0: 嗯。
1: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0: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1: 奥斯汀要中距离。
0: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1: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0: 戴尔维奇
1: 这就防不了了。
0: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1: 嗯，
0: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1: 是，刘金玲这也可以
0: 机会，
1: 投
0: 球、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1: 还是给到一些这边的下身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0: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1: 要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0: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1: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0: 对，
1: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0: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1: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0: 是。
1: 奥斯汀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0: 哎，
1: 佳毅
0: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1: 是，
0: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1: 对方、这个、
0: 这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1: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0: 赵佳义和贺金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1: 这个位置停球就不太好，那个位置停球对。
0: 方德伯克有一个
1: 反送一失误，
0: 哎，抢断
1: 啊，反送一失误。
0: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1: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0: 哎。
1: 四十五度挡拆，
0: 是
1: 再给中路挡拆，
0: 三零往进吹，抛投，
1: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0: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1: 好球，这球王俊杰。
0: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1: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0: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1: 对方的进攻
0: 没问题，
1: 甚至篮板球保护下来，
0: 这防的没问题。反击，奥斯汀过来了，
1: 底下没进，回旋球，
0: 好球，
1: 快速跟进。

0: 超了比分，对不对？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1: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想何大球，对古一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0: 护框护得很好，古一秋，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1: 再出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1: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云秋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踢，
1: 是
0: 杨万森高位的策应吗？然后找机会，
1: 朱金龙冲，
0: 朱金龙造犯规，不错。
1: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豁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1: 对，
0: 好的，第一罚杜金龙命中。
1: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0: 是。
1: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0: 没错。
1: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0: 两罚全中，杜金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接下来盯。哎哎，
1: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0: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1: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0: 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全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1: 老将，
0: 六
1: 星他是有篮的，
0: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胡明轩。
1: 停下来，组织进攻，
0: 而且
1: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来一个，这个球硬啊，
1: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汉森对位了
1: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汉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0: 哦，很可惜啊，这球。
1: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0: 是
1: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1: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1: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1: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
0: 嗯，
1: 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芬德伯克给拿下了，
0: 对，
1: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1: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

0: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舞，
1: 对，
0: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1: 看亚历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0: 摆身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漂亮。
1: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亚历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0: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1: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0: 嗯，
1: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0: 四个了应该。
1: 对，推出来，龙泉，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0: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1: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0: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1: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泉。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那个打法，杨亚森
0: 投不下篮板球，
1: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亚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0: 再转移，
1: 吴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0: 要这个转换赛，
1: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0: 对，但他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1: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0: 篮板球长篮板，
1: 哎，
0: 球权的拼抢，
1: 是对方再给中间，
0: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1: 是是，
0: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但是领先八分，
1: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0: 是
1: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队要小心，
0: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1: 对，
0: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0: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1: 算不算，
0: 算不算，
1: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0: 应该是算，
1: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泉，李洪泉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0: 对，
1: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泉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0: 嗯，算，
1: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泉这球已经出手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
2: 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
1: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0: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啊、
1: 对，直接打进， 王德伯克这边。

0: 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三牛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
0: 位。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吊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这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不好，那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
0: 快。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克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
1: 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嫌疑。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

0: 球手一体。
1: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贾莱丁，哦呦，这边像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0: 跳投三分啊，
1: 对，
0: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进。
1: 他还是有自信的，
0: 对。
1: 而且对方得等于，你看现在除了贾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0: 投射点，
1: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王德伯克对杨汉森，
0: 1914
1: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0: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缘，
1: 是
0: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1: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0: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1: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0: 是
1: 他是拖空间的点。
0: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1: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0: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1: 对对
0: 对方，
1: 你看他有挑衅，你看
0: 挑衅的动作，
1: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0: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1: 对，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0: 给了对方犯规，
1: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0。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0: 赵继伟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1: 怎么吹？
0: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1: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森护框护得不错，
0: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科塔特掩护。
1: 对，
0: 方德伯克是把杨森给倚住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0: 他犯规很凶，
1: 对，
0: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1: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0: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1: 是。
0: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径来看，你说裁判， 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1: 嗯，
0: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1: 汉森今天通进，先看看这球，通进17分。
0: 嗯，
1: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击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3分，
1: 嗯，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这三点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
1: 洪全有机会，李洪全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
0: 贾
1: 莱丁要注意，李洪全对他，哦，要小心。
0: 这个点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3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岳鑫防亚森，啊，岳鑫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宁的3分还一个，这个3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莱丁，文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0: 漂亮，
1: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2分多钟，4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0: 对，
1: 现在约克钦对亚汉森，
0: 底角李洪全3分空位，
1: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0: 这球要进了，
1: 进了就
0: 优势很大，
1: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莱丁
0: 篮板球，
1: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0: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1: 哎，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0: 啊，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1: 是的，
0: 对，最后5秒，
1: 对，
0: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1: 怎么样？
0: 距离篮板球，
1: 啊，王俊杰这边犯规，
0: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1: 是，1分24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 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

0: 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发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1: 嗯，
0: 范加尔来定第二发，第二发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对方这个两发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把他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连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云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机尾，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呢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一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发球线，第一罚没有中。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 第一罚没准
1: 啊，第一罚没准，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六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吴俊龙贴，
1: 就是这个人能投。来，
0: 哎，你看，刚说完，
1: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三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明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
0: 出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而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1: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1: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横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那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福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福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嗯，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安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 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1: 球被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1: 很深的
0: 转身
1: 发进来，
0: 来了，漂亮，
1: 漂亮！
0: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昱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昱是3-0击败了王艺迪。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连续的两站比赛，王艺迪也都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1: First game, Wang Manyuk serve, love on.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是7局4胜。

0: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快慢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0: 摸了一个半出台。
1: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0: 互相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1: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的还是很奏效的。这个质量。

啊，很高。6-2。

0: 王一迪反守卫的节奏调节，凶变直线，
1: 也选择变线了，
0: 对，
1: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2: Left, six, three.

0: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1: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0: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1: 一般来说，王曼玉都非常喜欢把这个球拧起来，打得简单一些。拧拉的手指手腕也非常充分。
0: 这侧身位，王曼玉虽然有点被挤住，但是手上还是加了很多旋转的。
1: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0: 哦，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
1: 哦，双方都是吊右压左的战术。

于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右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王曼玉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撕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花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玉会不会要叫暂停呢？王曼玉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其实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玉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玉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线。
0: 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玉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一迪还有一个发球，9-10。这个发抢王一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一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玉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玉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一迪没有抽上。王曼玉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玉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一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哦，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0: 哦。
1: 这是一个王曼玉的小机会，
0: 嗯，
1: 挑得太长了。

0: 差一点。
1: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2: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香池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1: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
2: 快了。
1: 两位呢，本身也都是打实力球很强的选手，
2: 而且决赛队内之争心态上放得比较平稳，会很好看，
1: 对，会打得很释放。反射位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哦啊，还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回来。

0: 还是打大陆球相持。
1: 这分球王曼玉转换的太快了，被对方顶住中间以后有两板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0: 对，我们看变线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赢前。主要还是在盯住王艺迪的正手，这一球王曼玉。

0: 与棋盘也是先拉到王一迪的正手位了。
1: 这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啊渐渐的打出来了。
0: 嗯，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0: 王一迪也不甘示弱呀。
1: 现在逼得王一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0: 嗯。这个球王曼玉没有选择大冲大拉啊，也是晃着拉了一个落点。

0: 回摆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1: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1: 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这样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抢轮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2: PTR challenged by Wang Yidi for service angle.
0: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33.17度，超过了30度，挑战失败。然后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手位。
2: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弱点。
1: Hey, please. All one.
0: 勾了一个半长球。
2: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0: 这球摆下来了，反手的翻条。
2: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0: 王一迪今天的一些反手位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手位，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这样能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1: 4-5。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带动起来了。
0: 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1: 非常快。
0: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1: 这一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0: 发球抢攻。

0: 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知道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1: 对，有点短了。
0: 王曼玉换反手发球，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1: 是的，
0: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1: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0: 嗯，感觉层次更丰富了。8-7。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1: 其实在前三板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
0: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翻挑形成了反手位的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1: 王曼玉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
0: 嗯
1: 嗯，节奏更快了。

0: 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不知道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一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边王一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七局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艺迪发球。这局王艺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王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
1: 对，
0: 过她的拧。
1: 并且他还站在中间发了。
0: 给分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艺迪扳回一局，大比分来到2-1。那互相都没太对上点儿。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Fourth game, one GD to serve, love all。
2: 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分王一迪很主动啊，
3: 是的，也是火力全开啊，
2: 护住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啊。这局开局的前两分，王一迪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3: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玉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了，可能推的有点。

0: 远，
1: 嗯，
0: 这个时候想回到它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1: 也是连续正手，
0: 哇！
1: 退到中台，王一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0: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2: Left, left, three.
0: 王曼玉依然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
1: 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又是侧身，
0: 前两局是王曼玉打得顺，这两局是王一迪打得也很顺。
1: 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这个势的较量。着急了。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玉防得轻。

0: 还是侧身。能够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一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一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是王一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式上有点颠倒了。
1: 没错。
0: 哇！很犀利的一个发墙。
1: 这一局王曼玉给到王一迪中间位还挺多的，王一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0: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白短直接摆向了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

0: 这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也是算了一个发抢，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丹宇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哦，比分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这会儿双方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这一局的争夺也很重要。
0: 是的。

0: 7-7。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
1: 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

0: 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他往前靠了，
1: 主动的搓长。王艺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0: 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1: 哦，变了一个发球了。
0: 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1: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8-8。
2: 9-8，
1: 反手位的相持。
0: 对，这分王艺迪没有让速啊，
1: 对，
0: 一直追下去了。
1: 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转，哦，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王曼玉是通过回转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起板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
0: 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
1: 发球轮的得分率60%对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
0: 哇，
1: 这个确实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0: 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对，压力这回在王艺迪了。
1: 对。顶得很转，10-10。
0: 刚刚这一分王艺迪也很聪明，一定要反手拧起来，如果还是正手短的去搓长的话，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0: 11 tons.
1: 这分反拉有点牵强了，
2: 对，
1: 没测开，
2: 有一点勉强。我们遇的第二个局点，
1: 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
2: 算住了啊，这个落点，回球有一点带网，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
1: 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2: 马林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1、3、4局都是两分之差啊，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王艺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1: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2: 哇，反手的翻条好脆啊！

0: 配。
1: 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这一份王曼玉下手有点狠了，
1: 对，这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王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1: 哇，
0: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1: 是的，
0: 要保持冷静，
1: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抢，
1: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0: 现在又要比拼六平之后的后半段，王曼玉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塞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玉都发出台了。
1: 确实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谨，也给到了王一迪机会。
0: 是的，

0: 马伊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Left.

哎哦，left eight on。

0: 这是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板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
0: 这球没拧上，王一迪很懊恼啊，连跺了两下脚，
1: 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拧薄了。
0: 尤其这会儿比分段很关键，9-9，现在王一迪发球。哦，这球可能还是算了王曼玉的一个心理啊，知道王曼玉想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对手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错，又是反手位的对抗。樊一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所以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奏效。打了一个发抢，让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第五局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呢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下限。
2: Sixth game, 王一迪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哦，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1: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
0: 嗯，
1: 已经三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1: 对，
0: 上来一个爆条。
1: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1: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了。
0: 嗯。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0: 好的，鱼连拿四分。
1: 这一半半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所以王艺迪不好反了。
0: 嗯，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
1: 这局王曼玉发球变得挺快的，马上就换旋转了。
0: 王一迪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啊，看上去像拧，实际上是摆短，还是形成到反手位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反手位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1: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0: 连续的顶追身。
1: 对，
0: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1: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
0: 算准了，
1: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0: 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1: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不太定。
0: 接发球王曼玉的一个变化，直接拧直线了。这几分拉开比分，其实王曼玉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一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一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战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那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站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纪录，这
1: 对，
0: 607分，就
1: 太
0: 是
1: 夸张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
1: 一
0: 未
1: 分不
0: 得
1: 投，
0: 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
0: 对，
1: 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
1: 是。
0: 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
1: 对，
0: 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啊。
1: 没错。

条件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地贴这颗红球啊，一库。

0: Four。
1: 一库啊，先挑个篮球。
0: Five。

0: 这根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那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留住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
2: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收听。14。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换体。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所以这颗打分的话，青苔是赢一分。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个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Fourth one.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吉尔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哇，吉尔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吉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
2: 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3: 。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钦波。

0: 好球。
1: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2: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3: 7

14. Fifte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Sorted。Sorted one。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这个
0: 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打到库边去。薄了。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个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了。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嗯。对，像你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嗯。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1: 嗯，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

0: 哇，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哈，漂亮啊！这球推进，
1: 忘
0: 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就拿下这局。67，
2: 哎。
0: 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2: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2: 是的。

0: 设定。14。周跃龙，14 and friends。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好球，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3: One。

14。15。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0: 好球，
2: 漂亮，
0: 好球。
1: 21。

0: 地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
0: 下
1: 单
0: 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2: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
2: 周跃龙34。
0: 啊。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势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Six.
0: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2: 12 13

0: 款去 A。换进 9。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

0: 三库回来还不错。
1: 34。
0: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1: 35。

57. Fifty-eight.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呀，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
1: 啊，两库上去，
2: 哇，
1: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那个角度。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Right.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0: 13.
1: 14.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21.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这一轮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
1: 73，
0: 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23岁。周杰伦安德森
1: 单杆100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100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平。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么十一局六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十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木，
1: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0: 有机会了。
1: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

0: 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一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
1: 好
0: 决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杰伦现在领先47。哎呀，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坤豹。周跃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2: 嗯，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0: 15。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啊，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一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
1: 嗯、
0: 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

0: 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啊，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拿下。
2: 周跃龙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

0: 加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福，也是4×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

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

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头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

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鲁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鲁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鲁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鲁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鲁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
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

1:42.08， 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42.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43.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

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伊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另外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呢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的不投。

投了，那场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严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秒，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秒，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秒，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

科波格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 科波格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单比来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 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 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普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 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 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 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 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的。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 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分33到2分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基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分10秒以内。 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 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

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个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

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

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莫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

0: 这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芙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芙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出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

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

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凭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凭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整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盖恩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点190秒，艾米亨特点148，所以霍布斯

4.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而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进化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

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米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拦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

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籍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一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

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升。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幺三零给到问题，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八个篮板，还有四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26米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嗯，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打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哦，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世炎，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

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啊。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2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推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
赵伟伦上一场。

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威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十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七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威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飞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

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签吧签，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

有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十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十一号打得不多，好球，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

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

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振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佐洛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振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啊！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振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两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

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呢，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

0: 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

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十分的分差缩到五分，啊，落后五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刘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啊。12分分差，

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不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世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伦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

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3节的比赛情况。

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哲林。庞正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3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长春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

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

这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哎，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

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巴尔纳。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

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比较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已出发，左转540 Toxy， 右转540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
1: 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嗯，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嗯，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珊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哎，
1: 右转540 mil， 山上是360 tail， 阿六，倒滑左。

0: 120腿。
1: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0: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1: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0: 对，900。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0: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1: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0: 对，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左转 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1: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0: 不错，左转的一个 tail，
1: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
0: 对。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0: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啊，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
0: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1: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0: 对，
1: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0: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1: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0: 对，
1: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心。这是张可心的第3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心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因为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心，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0: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pi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
1: 对，
0: 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倒起倒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

0: 平均高都保持得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九百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九百已经是勇气可嘉。
0: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九百，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九百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九百的衔接。
0: 她这个九百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板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0: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1: 没错，
0: 最好失误应该很少。
1: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左转70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0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这个还不错。
1: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0: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1: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0: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1: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0: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1: 在双手去，
0: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他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很棒很棒，
0: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1: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

0: 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
2: She's here. It's the final day of the Olympics. Let's go! Amy Fraser.
0: 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发出发，还是左转500 smooth， 右转720零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转540的 detail， 筛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的 d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0: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1: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1: 应该是第二条，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1: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U型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伊阿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4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5，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8和第9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地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ilt， 720 japa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倒滑右转360，海森佩，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2: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2: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2: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2: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6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2: 对。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对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2: 漂亮，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动作节奏，
1: 对，
2: 这
1: 是完美，很有自己风格。
2: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呈现，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2: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2: 因为毕竟540-720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4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奕珊，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2: 倒滑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safety， 倒滑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2: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2: 对，
1: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2: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1: 没错，
2: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
1: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7点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2: 对，
1: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冬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2: 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1: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0: 把手机甩出去了。
1: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0: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82就碰。Flare Tail， 右转的900力的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0: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1: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0: 对，倒滑900。
1: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七名。加油，张可欣！
0: 正滑出发，右转的720 taxi， 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锁住、
1: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U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0: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1: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落住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0: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1: 对，
0: 就比最好的一轮。
1: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0: 也是一直在挥霍。
1: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

0: 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亦珊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1: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720 Japan， 阿里欧普540没有问题，
0: 扭他，
1: 哎，要一个阿里欧普540，
0: 非常好，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1: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两个阿里欧普都是540，
0: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她自己本身，她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1: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0: 对，
1: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0: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她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她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是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20，哇，又一个720 ，ISK 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她，
1: 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倒滑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ISCO 一个 Double Japan，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在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

0: 方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方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伊阿特金而言，
1: 对，
0: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方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伊阿特金，
1: 500是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 in the tail， 赵华左转720 japan， 阿六540回旋，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伊阿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这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伊阿特金也很年轻啊，她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伊阿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对，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1: 以及完成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1: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方慧在佐伊阿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伊阿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十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三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一山。刘一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一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三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一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1: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540 mute， 720 japan， 道华这个540 topsy， 道华540 japan。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一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三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一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0: 太稳了。
1: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奕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奕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1: 我们也很爱你，
0: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1: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灭障碍技巧赛事的第三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0: 倒滑右转360Lee Tail， 左转900 Lee Tail， 右转546 360，应该是一个 Japan 算是。
1: 没抓住。
0: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1: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的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1: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0: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1: 没错，
0: 尤其男子项目。
1: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0: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1: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 倒滑左转540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il， 又一个900的 tail， 又一个900 tail，
1: 很不错。
0: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1: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0: 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1: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0: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1: 应该是
0: 88分，
1: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0: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1: 因为方才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0: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一银两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Are you ready? Here she is.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1: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 tail toxic。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可以停。
0: 太棒了，张可欣！
1: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0: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1: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0: 有一些小的瑕疵。
1: 对，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比分的大了一点点，还
0: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1: 不错。
0: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他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把。900 tail。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6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普本斯
0: 高质量的第三轮。
1: Critical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0: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他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他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0: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端阳线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1: 节奏对，很有风格。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720 blunt，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0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1: 非常棒，
0: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1: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0: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1: 是的，
0: 真正的成熟了。
1: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0: 确实是
1: 如释重负，
0: 表现得太精彩了。
1: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她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0: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跳。右转720 leading tail。倒滑左转720 japan， 右转540 lead tail， 又做出一个加拿了，做一个倒滑900 tail，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1: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0: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1: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

0: 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了。
1: 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就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这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0: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亚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1: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0: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是为您带来篮球项目的一场半决赛。那这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对阵伊朗队，两支球队呢，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韩国队近几年的战绩状态都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呢，他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小组第一晋级啊，分别是战胜了这个沙特队啊、印度尼西亚队啊，另外还有日本队。这三战韩国队表现的都相当出色。那伊朗队呢，有一点开局慢热啊，在第一场比赛输掉之后呢，后两战是逐渐找回了状态啊，从而也杀进了半决赛。韩国队今天首发阵容是有李贤仲、崔俊勇、边俊峰、李正贤和李承贤，整体高快结合啊，整支球队的机动性是不错的，外线的投手能力都很强。崔俊勇上线做了一个侧应球之后，强弱侧之间的转移，这两个后卫是韩国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点。我们刚才说李正贤啊，说话间就已经完成了这次投射。李正贤和边俊亨这两个后卫点对于韩国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的接应球 catch and shoot， 包括很多的这种挡拆之后强弱侧转移了出现的空位的进攻啊，都是相当有威胁。可以看到韩国队的防线也是收的比较靠下，因为伊朗队整体的外线投射能力哦，谢希这次防守相对动作稍微的大了一点啊，这个避免韩国队这边主要的控球人的接球、所以谢希这个动作上得很快很早，身体对抗给的贼足。还是利用简单的上线的单眼护网啊，然后要位，机会不错，这球没能打进。转换进攻的三分球，长篮板点出来，再给外线创造机会。伊朗队的防守做得不错，但是转换进攻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这个身体对抗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本身伊朗队西亚球队啊，他的对抗性就是非常出色的。韩国队在对抗上呢稍微吃点亏，但是他的防守这种拼抢的凶狠程度是比较高的。走步了，这球下线崔俊勇这个点，他在防守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

崔俊勇这个点也是韩国队最有冲击力的一个点，同时呢他的上线策应和持球攻框的能力都不错，所以他一般提到高位来做接应或者做手递手做挡拆的时候威胁还是比较大。伊朗队开局打了将近三分半啊，才利用罚球拿到了分数。这边韩国队是两次外线的投射，所以两支球队的进攻状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伊朗队更多的就是利用掩护行进间做一些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去冲击篮筐，韩国队更多的就是利用崔俊勇上线的挡拆或者手递手，做一些定位球的掩护，给到边俊亨和李正贤外线投射的机会。韩国队是给投手造机会，而伊朗队呢是给他的锋线或者内线冲击篮筐造机会。这掩护打得还是非常扎实，塔兹米也是伊朗队第一次移动战的得分。好球。掩护之后的一次定点投篮。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崔俊勇的一次外线的投射。相当不错。崔俊勇今天开场之后的助攻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他的结合球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韩国队为数不多能够在海外联赛效力的。掩护的犯规，韩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终结全都是来自于外线的投射。就目前韩国队三分球是6中3、两分球是2中0，就是没有一次终结是来自于低位的，或者来自于中距离，所有的终结所有的得分全部是三分线外。

0: 就这支球队对于三分球的依赖程度是相当高，但是你绝不能让他投疯了啊！让韩国队投疯了，那他每个点都能够连投连中，你非常难防。但只要控制住他的外线，不要让他投出来，韩国队的进攻就会比较受限。低位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狠的，球周转的相当快啊！
1: 好球，
0: 韩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四记三分，12分全部来自于外线投篮的终结。三分球投的多，而且投的很准，8中4的三分球。你看伊朗队所有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基本都是往靠近篮筐1到2米的范围里头，掉进来去做一打一的被打，或者利用挡拆下顺去做跟进之后的对篮筐的冲击。两人球队的进攻方式完全不同。就是韩国队不但三分线外投的多、投的准，而且他的点也很多。像李宇硕现在也投进了三分球以上了。伊朗队外线想还一个，但是没有中。这个球欲速则不达，被伊朗队直接就地利用边线夹击抢掉，然后还是要往弱侧转。这球走得不慢，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很高。其实这几个点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观察的。一方面呢，我们在期待着中国队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啊，将会和日本队展开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另外呢，我们也要为中国队下一步的对手要去做更多的观察，对这两支球队要去做更多的研究。这支韩国队防守的到位率和他外线的投射能力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的。转移到弱侧之后直接外线投了，但是今天伊朗队开局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外线投射并不是太好。伊朗队现在三分线外是6中0，一次三分球的命中都没有。韩国队8中4，50%的命中率啊，12分全部来自外线。再来，李正贤毫不手软呀。今天李贤仲投中过，李正贤投中过，包括李宇硕啊，这几个点全部都有三分球的命中。好球，对切进来造成了犯规。伊朗队在努力的想办法。一方面呢，伊朗队现在防守整体的阵型扩得比较靠外，尽可能的给韩国队在外线施加一些防守的压力，因为韩国队突进来呢，伊朗队有高度可以更好的去护框。二一方面呢，就韩国队外线投得太凶了，所以伊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扩得比较大。再一个就是伊朗队在进攻的时候，除了低位的背身，除了上线的挡拆之后，强弱侧的球的转移，包括一些对切背掩护做得更多了，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靠近篮筐的位置去接到球，拿到球权。吉尔格里安，两罚帮助伊朗队再拿下分数。

黄乐这边上了吕俊熙，人员调动也是比较多，张在熙、吕俊熙现在都在场上。韩国队整个两套阵容在轮转的时候基本上保持的是后卫线上有攻击力，后卫线上有一个主控手，其他的队员轮转的速度都比较快，也保持这种防守的高强度压迫性。好球啊，可惜了。你看伊朗队的防守顶得比较靠上，基本都是踩在三分线的位置来防守，除了内线的五号位基本是一个沉退守在篮筐之下，剩下的位置都是防得很靠上的啊。结合球没有能够做好，吉尔古里安这个球运到自己膝盖上，你看还是突进来之后找外线的空当，找外线的机会两次外线的投射都没有能投进，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啊，双方这个比分并不高，12-8，但是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整体的打球的这种风格展示得非常清晰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伊朗队队员的脚上，这样韩国队柳基相脚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啊。首节比赛呢韩国队是12-8暂时领先，整个比分在第一节打得并不很高啊。韩国队到目前为止这15分全部来自于外线的三分球投射，目前12中5的三分球，韩国队除了三分就没有其他的终结方式打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给了我们很清晰的一个对对手的这种关注。但是韩国队能够投进三分的点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吕硕这已经投了两个，然后李贤仲投了两个李正贤进了一个，其他几个位置上也都有三分线外的尝试韩国队防守缩得非常小，几乎就是踩在三秒区附近，又是投转换三分，除了三分几乎不打别的。这球防得不错啊，张在熙的防守啊后方做的还是很好的。李正贤两罚都中了这个因为韩国队转换速度也快，外线投的也凶，所以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颇为为难防你的快攻，包括一些球的处理的时候，裁判。

查的也是比较细比较严的。吉尔古利安连续的突破，现在分出来再做接应投篮，看看外线投射还是短。伊朗队今天是真不进三分啊，七中零，一个三分没进过。哦，好球啊！这个球，吕俊熙上的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下把伊朗队打平了啊，打了一个7-0，第二节一上来。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看一看伊朗暂停之后啊，这一次还是要针对韩国队的转换进攻。韩国队其实就打两点，一点外线投篮，一点是转换进攻，几乎在阵地战对内线的杀伤冲击几乎为零。哎，看转换的机会，跟进中路漂亮，夏利飞啊，这一记隔扣应该能够帮助伊朗提振一下士气，而这次转换进攻把韩国队打停了。韩国队非常敏感，一旦伊朗队有了两次连续的转换机会之后，马上叫一个暂停。来看一下韩国队暂停啊，可能解决的一个是成功率，一个是转换退防的速度，攻转手的速度的问题。上线胡顶做手递手的策应，再给李正贤做掩护，李正贤外线直接出手，每个三分球看着呀，韩国队这出手其实都是挺有准头的，就很少投出来这种一看就比较离谱的或者准星不好的投篮，基本韩国队外线的三分球看着出手，都感觉把握性是挺大的，所以要不断的给他外线制造防守压力。吉尔古利安外线的这次三分球也没有能投中，伊朗目前9中0三分球，9次出手一次未中。直接给低位，形成了一个错位的机会，但是提前有犯规。来看韩国队的底线球，球还是要交到李正贤手里去做主控处理。一个高抛的打板没有能打进，连续的篮板球顶抢，哇，这球补中了。这个球补得够凶的，李贤仲其实高度并不占便宜啊，但是拼抢篮板球的积极性，今天李贤仲有24进攻的得分，还有两个外线的三分球，进攻端在韩国队表现的极其出色，另外还有7个篮板，

0: 打了这么一会儿，李贤仲七个篮板了。
1: 李贤仲完上射。
0: 拿到球之后，李贤仲推进，那球处理的还是挺沉稳的。于俊熙啊，第一步其实是想起三步的，拿球之后，但是对方退得很快，所以变成了一个垫步。垫步之后呢，就有从容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晃动变化。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接近一半的时间，韩国队控制伊朗队的得分到目前只有10分。一方面呢，伊朗今天确实终结效率很低，2分球13中3，3分球是9中0，22投3中，打到目前这支伊朗队，确实自身出现了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韩国队的防守，他的这种对你持球人的纠缠，对无球跑动的时候这种贴身的紧逼的防守啊，内线收缩这种弹性，这支队伍在防守上它确实是有东西的。好球，漂亮！这球海达里连过两人之后啊，一个战斧劈扣，伊朗队两次利用扣篮都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士气，但是成功率还是得尽可能的提升和保证。错位的机会，看一看张在熙下线有人协防，想要直接传没传过去，哇，压哨投进。韩国队这几个投手，李宇硕、李正贤、李贤仲这几个投手能力确实强，又是沙里飞啊，身体素质确实很好，在空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滞空时间，等着防守人都落地了，他在完成扣篮。身体对抗强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是一个阻挡犯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防守的时候可以看到边俊亨是很敢于去身体对抗。海达里再要球，反跑手递手啊，终于掩护出了一个机会，弱侧有机会，三分球还是不中，10中0啊，伊朗今天三分球。手臂在伸直之前确实有一点下压的动作，这个是侵犯圆柱体了。

感觉伊朗队刚才似乎短时间的占了一个混合型的防守，有点 one box 的这个阵型，重点去盯住了李贤仲，盯住对方的这个锋线投手，直接反断回来之后，伊朗队的，还是没有啊，三分球12中0，伊朗队这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终结方式啊，形成了完全迥异的两种状态。韩国队这边前15分全部是三分球，韩国队得的前15分没有一分来自于三分球以外的这种终结，而伊朗队打到目前为止16分，一个三分球都没进。提前上身体，韩国队这个防守习惯是很好的，在对手做掩护做配合之前，防无球的队员就提前去上身体了。走步，哇，终于进了。伊朗队的第14次三分线外的出手终于命中了本场球队的第一记三分。这个三分球的盖一开之后啊，有可能伊朗队的整体状态会不同的。因为今天伊朗队外线前13投零中，所以韩国队的防守阵型缩得比较小，这让伊朗队的一些想利用空间去做内线配合，去做挡拆跟进，去做背掩护对切，做一些这样的配合，想找到低位攻框的空间呢都不大。韩国队收得很小，防守就是因为你投不进三分。但是伊朗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可能会迫使韩国队防的稍微往外一些。身后拉了这一把，先给了阻挡犯规。加姆西迪，加法巴莱迪。

哇，准！太准了，李贤仲今天的第三记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又把伊朗队给打停了。运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没有有效的配合，但是利用个人能力，这球海达里打进了，结果是好的。掉低位，错位的机会。崔俊勇想低位完成一次强攻，但是卡斯米的协防非常及时。韩国队呢打得比较细，利用一个暂停布置了一个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战术执行不错，崔俊勇还是有机会发球线的空位投篮，可惜今天他的手感一直不是太好。这个大范围的周转不错啊，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但是常老板捡到发球线再投。这应该是李贤仲的第十个篮板，半场李贤仲攻下了十一分十个篮板，哇，打出一个二加一来。李贤仲、李俊亨啊，李宇硕，这两个点今天是韩国队发挥最出色的。绿硕投进之后，上半场他拿到十二分，是双方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无球人的跑动、策应、掩护，韩国队都是提前上身体，这个防守习惯确实很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你跟防守人绝对不能等到他要接到球了，或者已经接到球了再去贴防、再去上身体，这个时候威胁就很大，得在他去跑战术、去做接应、去做无球掩护的时候提前上身体，就是给防守一定要给出提前量。消耗时间剩八秒钟，李贤仲接球，还是李贤仲和李俊峰、李宇硕啊，和李宇硕之间的配合。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36-24，韩国队暂时领先着12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韩国队和伊朗队这场半决赛的下半场比赛。伊朗队秋娇内线之后，地位没有机会来强打。韩国队防守协防意识非常快。现在伊朗队加强了对李贤仲这个点的防守，提前给对抗，提前上强度。这也是韩国队一直其实保持着的一个状态。这次韩国队的整体阵容，对于本届亚运会呢还是非常的重视。你像李贤仲能够代表韩国队来出战亚运会啊，这也足以说明球队对于这一届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李贤仲已经签了开拓者的双向合同，而且作为韩国队的之前打过 NBA 夏季联赛的球员，现在又有开拓者的双向合同，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本身回国参赛啊，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错，利用突破之后内传内，背切过来的跟进球员卡兹米把球打进。球还是给到李贤仲手里，哇，准！崔俊勇再进一记三分，韩国队十七中七。伊朗队目前整体三分球十六中一啊，在现代篮球体系当中，你没有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射，这球是很难打的。

所以伊朗队今天的被动主要来自于外线不开，16中1的三分球，确实成功率太低了。韩国队上了吕俊熙啊，下了崔俊勇。崔俊勇今天一直投射并不是特别理想啊，刚才投进了一记三分，基本也算完成任务。以前这种拿球就出手。这个转换进攻，伊朗队把握得很好。伊朗队要想跟住韩国队这种高频次的无球跑动和穿插，也是防守端挺不容易的。韩国队整体的移动是相当多。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伊朗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掩护配合，包括强弱侧的转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的很快，他的整体轮转做得相当好。稳定的中投，李承贤。绕前的防守，李承贤这个防守绕前做得非常稳。裁判给了犯规，两罚。

边俊亨三犯了，所以呢也是换下场。真进啊！李玄仲真是不好防啊！你重点人，对于伊朗队来说想尽办法了，但是这个点确实能力过于突出了。转换。三分再进，连中两记三分，这下伊朗队又要被打停了，分差来到了16分，连中两记三分。

加强下线的无球掩护啊，多找一些内线的进攻机会，然后最主要防守。伊朗队这个暂停其实重要的是要解决防守问题。裁判是给了一个伊朗队的球权，绿硕非常着急啊，意思是跟裁判示意他并没有碰到。裁判没有看回放就改判了。这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都已经很好的机会了啊！李正贤简单的挡拆之后突一步再撤出来，拆开之后的投篮空间已经很大了，手递手掩护啊，下线有错位，再做手递手，没有选择传球，选择了自己的中投。想做一个快速的配合，但是球没能传过去。这球投的略微有一点儿，就是偏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

所以必须要赶紧出手。但这球投太高，没有机会碰到篮筐，所以呢，24秒这个计时器没有办法重新计时。因此，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出手时候这个球已经到时间了。哇，超远的三分球啊！哇，这怎么防啊？17分、12篮板、3个助攻。球传的很有想象力，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缩得很快，这一下协防比较及时，低位3、4个人去加防这两个人。就是打的还是很坚决的，张奈希。卡斯米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就地被反抢了。外线的出手，伊朗队依旧不中，18中1的三分球。出底线，这个球前半段防的不错，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最后的这下防的稍微有点敏感了。

0: 拜拜。
1: Going to

现在李贤忠一拿球，在距离三分线两米的范围里，伊朗队就非常敏感啊，防守扑的就很凶，马上贴上去。拿到篮板球之后快速的推进找转换再分出来，机会完全出来了，连续的打出打进再打出，绿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投篮空间。作为今天半场已经投进三记三分的绿硕啊，这么大的空间空位几乎不会让他有任何的意外，双方打到了20分的分差。哇！简简单单转换进攻，一记单挡之后啊，行进间一丁点犹豫都没有，哇，这个球投得太狠了。李贤忠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上了文振贤，李贤忠下场休息。哇，这球投得太狠了。伊朗队要到了篮板球之后，二次进攻外线的三分球啊，划框而出。哎，这个球，韩国队有点着急。其实还有2-3秒的时间，这样的话61-37，24分的分差。李贤忠三节比赛轰下23分14个篮板4次助攻，3项数据全都是全场最高。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李贤忠这前三节比赛真的是哇哦，别前三节了，这第四节依旧保持着极其出色的投篮的手感啊。这个时候李贤忠三分球已经12中7了，重点人的防守啊，这确实给我们也提了个醒，如果下一场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时候，那对李贤忠这个点怎么去防，锋线上到底谁能限制得了他。

伊朗队抢断，来看反击，好球。加姆西迪，完全通过站位传导球来获得投篮空间，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李正贤再进一个，韩国队三分球27中14，52%的命中率。伊朗队三分球21中1，5%的命中率。这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悬念，韩国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领先着26分。伊朗队此前三节比赛单节最多也就拿16分，所以剩下的这8分钟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想要绝地反击，想要出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韩国队依旧打的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包括李贤仲也在场上，包括每一个点在攻防端上打的都比较稳定。这边27分的分差啊，再一次进入到暂停时间。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伊朗队做内传内，底线被切，但是球没有接好，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阻挡犯规。哇，补防来得非常快，控卫李正贤，这韩国队基本上身高最矮的球员，补防过去之后的一次封盖，接着就是迅速的反击。给到低位，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外线又空了。阿鲁曼点出来看反击，伊朗队这个结合球的能力啊，这几个位置上，吉尔古里安也好，之前包括沙利菲也好，都出现过这种运球运到自己腿上，结合球的基本功显得特别不扎实的这种情况。

哎，空了。韩国队现在有点控节奏了，开始消耗时间，剩九秒，掩护拆开，这边有机会，是拿球，完全不犹豫啊，张手就投。李先仲这场比赛也是完全投开了，前面12中7的三分球，拿到球之后三线快攻，哎，这个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啊，当然也是接应人呢脚步有点没跟上。其实原本是一次极其精妙的助攻机会。比赛还剩6分钟，李先仲换下场，应该这场比赛李先仲不打了，因为27分的分差，6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是没有机会再追回来了。韩国队这边进攻状态依旧非常出色，绿硕再进一个长两分。哇，好球！这球加姆西迪还是投得很坚决，挂出一个机会来，马上就投。又是一次抢断，来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打起一波反击，打出一波这种小高潮来。这球李宇硕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去试图制造一个对方的追尾，很隐蔽的利用自己无球的移动去故意怼了加姆西迪一下，结果这个球被裁判敏锐的捕捉到，吹罚犯规之后又去看了录像，最后升级为了一个违体。哇，加姆西迪这两罚都不中啊，这个球有点儿。这两罚要中了的话，直接从刚才的接近30分会追到24分，其实对伊朗队来说是一个小高潮的机会。嗯，真是有点儿，进攻上有点儿，选择都比较，怎么说呢，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出手的机会。嗯，或者说就伊朗队这球都投得挺离谱的。好球啊，吕俊熙的传切，这球李正贤球给的恰到好处。有机会，有这一下给了一个阻挡犯规。

詹姆西迪的进攻火力还可以啊，刚才两发都不中，有些失准啊，但是整体来说呢，今天詹姆西迪的进攻状态还可以，十分，也是伊朗队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韩国队也是上了一些轮转的球员，现在文宇贤做一号位，把几个重点人都主要的球员啊都轮转下场去做一些休整。进攻犯规啊，这球防的确实不错，边俊亨提前到位啊，站定处理得很好。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韩国队暂停之后啊，又是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现在整个后卫线上，锋线上都是主要的几个轮转球员在打，像李贤仲啊、李承贤、李正贤啊，这几个最核心的球员现在都在板凳上休息了。26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啊，对于伊朗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奇迹；对于韩国队来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而且打到第四节，目前为止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伊朗队第四节只得了十分。今天伊朗队的进攻效率确实非常低，外线三分球前21投只有一中，第22投投进了一记三分。目前是23中2，三分球这种命中率非常低，整体的投篮命中率是26%，54中14。就在这么低的命中率之下，就伊朗队是确实有些失准。伊朗队今天的四节得分8分、16分、13分、10分，就没有一节得分是比较顺的。阿里亚克巴里，伊朗队上了阿里亚克巴里，这也是全场都没有上过场的球员。伊朗队也是混合型的防守，站一个二三，把人送下去啊，在进入到下线之后啊，短暂的去做一些盯人，然后马上再回位，只要这个空切的球员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换回到自己的区域位置。就这种混合型的防守呢，既兼顾位置又兼顾面前的人。哇，球给到底角大空位，三分球没有进，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转换进攻，詹姆西迪，普莱尔造了犯规。

对，篮板球抢的还是挺积极的。嚯，这背切非常的隐蔽，文玉贤。詹姆西迪再造犯规，韩国队应该不打了啊，因为就剩最后的十几秒时间了，77-51，今天韩国队26分大胜伊朗队，从而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韩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状态、防守的弹性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外线的投射能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场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猛男为您所带来的26-27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阿拉维斯的较量。好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呢，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是红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以蓝色为主基调的是阿拉维斯。这是西甲联赛第七轮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呢是和埃尔切呢1-1战成了平局，而阿拉维斯的上一场比赛呢，他们在主场0-1是输给了瓦伦西亚。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这边，门将位置1号乌乃西蒙，其他队员31号约翰内科，4号帕德雷斯，14号拉波尔特，17号贝尔奇奇，18号豪雷吉萨尔，16号德加拉雷塔，23号纳瓦罗，8号桑切特，10号尼克威廉斯和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今天呢，两个威廉斯的兄弟啊，也是要同时呢登场。阿拉维斯这边呢，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西贝拉，其他队员21号雷巴赫，2号尼古拉斯瓦伦蒂尼，16号科斯基，17号奥托，14号泰纳利亚，23号卡洛斯，6号格瓦拉，